0: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2，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B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Elias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再来 ，BKE 往雾兰在雾兰关卡的出口处发生了事故，请注意。
0: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1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2: 10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1: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2: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1: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1: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
6: 啊，要140万。

0: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小题，
1: 为首大talk，
2: 为首
0: 小题
1: 大talk。
3: 韩国时报报道，韩国流行多巴胺网站。
4: 多巴胺网站，
3: 多巴胺 dopamine， 就是你脑里会释放多巴胺的时候就很开心很刺激嘛。我们保健可能会提过啊，多巴胺 dopamine， 透过一些让自己开心的，比如说刷 IG， 有时候也是让自己的脑里产生多巴胺的。所以这些多巴胺网站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内容呢？它可以让你暂时舒缓你的压力，比如说你可以透过这个网站去查看外送 app。就有时候我们点餐嘛，然后你要查十分钟到，
4: 哦，
3: 但是你并没有点任何餐，它是假的，
4: 哎，
3: 他只是跟你讲说，
4: 好特别哦，
3: 十分钟会送到，但没有人送东西来，他只是让你查看这个体验，又或者说我们购物嘛，我们购物车会放很多东西，然后下单，你可以下单，但你不用真的付款，因为没有真的商品。
4: 哦，它就是模拟那些
3: 模拟
4: 平常让我们会分泌多巴胺的行为，
3: 对。
4: 但是你在这个网站上面，你就可以复制这样的行为，
3: 浏览菜单也好，浏览这些购物的一些商品也好，放入购物车，你可以下单。但是，
4: 好有意思的网站哦，
3: 好，你会去使用吗？
4: 我会想去体验看看。但我在思考一下，我在网购的时候哈，那个我最开心的时刻，的确是我付款那个时刻。就当我买一个东西，我其实发现收到那个东西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是付款那个当下，我仿佛觉得我好像因为这个东西而自己变得更好了，你知道？
3: 是那种期待的感觉。
4: 对，
3: 而且有时候是一种仪式，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无脑乱刷啦，
4: 哦，
3: 就没事做就去刷一刷这样子，所以就这个多巴胺网站就帮你做到这些事情，可是又不让你花钱哦，可能有花时间啦，你还是要浏览嘛，但是没有花到钱哦，
4: 好有意思哦。哎，你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了会分泌多巴胺，你会特别去做的？
3: 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是刷 IG 啦，还有什么多巴胺的东西哈。
4: 刷 IG 我确实可以刷一整个下午，有时候有几个周末，对不对？我没事做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我就这样看那个短视频一个一个，然后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其实蛮可怕的，就诶，时间就过了。
3: 所以比如说像刷 IG， 有些人会刷了过后就很空虚嘛，就觉得浪费时间。但有一些比较所谓健康的释放多巴胺的方式，运动咯，听音乐咯，晒晒太阳，这些
4: 晒晒太阳，
3: 可能
4: 运动，运动也是一个方式啊。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我也会通过运动，就感觉心情好像舒畅一点点。
3: 但是我想说，这样的网站有用吗？真的有用啊！所以它真的是复制模拟那个多巴胺，但是它未必那个成果，你不一定有成果的，你就是那个过程享受而已。
4: 我很想去这个网站体验一下，还有网址吗？
3: 诶，对吼，还有网址吗？
4: 这个报道好像
3: 我去那个韩国时报查一下，它还有一个 smoke break 啊，抽烟是休息时间嘛，你可以上那个网站，你按 start 你的 smoke break， 你看全球有几个人跟你同时在享用这个 smoke break， 不过是在网上的，而不是真实的。
4: 哇，我会因此而分泌多巴胺吗？这个网站

0: 释放多巴胺，假期也坚持七点半起身运动，每天都会很开心。
1: Good job。
0: 还有看一些短视频的网站，就会让自己释放多巴胺了。
1: 我刚刚很认真的思考，就是网购，就是下单这个动作。
0: 嗯，
1: 比方说我去这个网站，我就模拟下单这个动作，会让我产生多巴胺吗？
0: 是下单本身，还是得到那个商品？
1: 我过后发现哈，我网购的一个感觉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会想，如果今天我买了这个东西，我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好。因此在下单的时候呢，我花了钱，我等这个东西来，那一刻我的感觉是最好的。当我收到东西的时候，我未必是很开心，
0: 就还好。诶，我有买这个东西啊，都忘了自己下过单。
1: 有时候感觉在猜盲盒，什么东西
0: 送错是吗？送错
1: 哦，我有买这个东西啊。但是是花钱的那一刻，就是我花了钱，我仿佛真的觉得我变得更好了，是那个东西让我觉得很开心。所以可能那个网站我没有感觉，是因为我没有真的花钱。
0: 哦，那恋爱是不是也这样呢？
1: 哎，
0: 就最后到手了，你就是那个暗恋恋人未满的过程，让你心花怒放。
1: 哎呀，
0: 你没有这，
1: 我好久没这样的感觉了。
0: 没有吗？
1: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是好久没有到手了的感觉。
0: OK， 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那我明白。就有分析说了，那个多巴胺网站，就类似我们看某棒吃播，就你没有真的吃嘛，你看他吃，可是你心里很爽。
1: 哦，
0: 你透过看他吃的过程，让自己心里感到愉悦，所以可能只是那个过程我们喜欢而已。这到手了，不是这结果就
1: 你真的吃了，你也不会觉得，你也觉得还好，是吧？
0: 那因为吃了过后就有罪恶感
1: 哦，
0: 所以你透过别人吃，我只透过虚拟的让自己产生多巴胺，让自己享受那个感觉。

0: 听众做瑜伽、拉伸、游泳、走公园，有那种多巴胺的感觉。做出漂亮的蛋糕或晚餐，哇，就很开心。你们的多巴胺的活动好有建设性哦。
1: 有一位的多巴胺的活动跟我很像，就是看美女跟霸道总裁的短视频。
0: 也算是，
1: 因为我有时候在抖音刷到那种短视频那种短剧，对不对？确实它能够快速的分泌一种快感的那种，就是
0: 很爽的感觉啦。
1: 对，那种复仇爽剧，就看到那些反派立刻被呼巴掌，就有那种 yes 的那种。
0: 好，所以现在应该就是那个 teach you a lesson 铁拳教育会让你有那种多巴胺的感觉。
1: 哎呦喂，
0: 你看到霸凌者被霸凌，你就哇很开心这样子，爽。
1: 我觉得那肯定是一个分泌大量多巴胺的一部剧。
0: 做 teaching resources， 这位听众可能是老师，做一些教材的时候，他觉得很解压。打印啊 ，laminate 啊，修剪、归类很有顺序，他觉得很解压嘞。
1: 我觉得有两种分泌多巴胺的方式，一种是刚刚 Andrew 提到那种比较有建设性的，比方说花比较长的时间，例如运动，做一些工作，做蛋糕，就当你完全投入在一件活动上面，它会分泌的多巴胺跟你那种比方说网购
0: 短暂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这位听众我觉得很幸福啊，他找到自己的心流的工作，flow， 因为这是他工作嘛，对不对？做教材是他的工作嘛，
1: 是。
0: 然后可是通过这个过程，他觉得很解压，好棒哦。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都希望可以找到这样的东西，
1: 多希望他可以是我的同事。
0: 怎么？你会把东西交给他做？Since you enjoy，
1: 帮你舒压的时刻到了。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1: 农历4月27。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136万户公民家庭中，94.5%已经领取今年一月发放的300元邻里购物券。市长委员会主席兼西南区市长刘彦霖说，领取率高反映出购物券计划深受民众的欢迎，也说明它方便易用。刘彦霖星期四在南洋民众俱乐部为第九轮邻里购物券主持推介仪式时，总结几年来邻里购物券的使用概况。他说，在已领取的一月份300元购物券中，有80.1%已经使用，其中约1.5亿元用在小贩跟邻里商家，大约1.5亿元用在超市。世界杯开踢前，警方展开8天打击非法赌博的执法行动，11名17到23岁的男女因涉不同罪名被调查。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四发文告说，刑事侦查局特别罪案调查组在6月4号到11号展开执法行动，共有9名男子和2名女子因涉不同罪名被查，当中3人被指从非法赌博团伙获取线上户头，让他人参与非法线上赌博，其中1人相信也向非法赌博团伙下注，有10人被指将自己的个人银行户头交给犯罪团伙使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这首歌曲还有一些资讯过后，我们就会开放热线6691-1003，跟你玩
1: 十秒一击不一击，
0: 送给你最后一对
2: 曹某演唱会 Cat 2的门票两张。
0: 其中一题是粉丝一定要会答的哈。

0: 1003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的路段是车多的 PI 一往大是在 KPE ECP 的出口处，还有 PI 一往大是在 AYE 出口。较早前 BK 一往乌兰方向经过 Woodlands Avenue 3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也看到了 KPE 一往 ECP 在 Buangkok East Drive 之前有汽车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1: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2: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1: 让孩子参与 Hair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2: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1: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2: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1: 我们到时见。
3: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ep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今天要送给你最后一对的曹蜢演唱会门票两张，是 Cat 2的门票，总价值516元。演出的日期是6月20号，是个星期六晚上8点，地点就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这也是曹蜢成军40周年举办的巡回演唱会。那么新加坡呢是海外首站，到目前为止 Cat 2到 Cat 7的演唱会门票都已经卖完了，不过我们手上有最后两张 Cat 2的门票要送给你。当然如果你想要出席支持的话呢，还有少量 Cat 1的门票可以到 sisty.com.sg 购买。
0: 热线已开放，热线非常的热，热线号码是6691-1003。如果没有办法通过游戏得到票的话，那就上网啦 sisty.com.sg 6691-1003，等你来挑战。刚刚就说到了其中一题，你要去看演唱会，你一定要答对的啊！如果抽得到那题的话，就祝你好运。另外两题也
1: 不难，
0: 发挥一点创意就可以了哈。Hello, good morning，
1: 早安，
2: 早安，
0: 早。
1: 你的玩家名字是什么？
2: 哦，小不点。
1: 小不点呢？
0: 小不点，1到3选个号码。
2: 3号。
0: 3号，曹蜢有一首歌叫《爱不怕》。
2: 啊，对
0: 对，10秒内告诉我们5个会让人害怕的人事物。
2: 人事物啊，
0: 都可以，会让人害怕的，你给那个答案给出来。哦，对，很可怕，很可怕。听清楚了吗，小不点？
2: 哦 ，OK， 好。3, 2, 1
1: ，Go。
2: 遇到鬼。听鬼故事，看恐怖电影，做
1: 哎呀，差两个答案。看到鬼，听鬼故事，跟看恐怖电影。小不点，你看过鬼吗？
3: 小不点，
2: 是的。
1: 啊，你真的看过鬼？
2: 对，看不到。
1: 哦，你看不到，吓死我，吓死我，
0: 不然就见鬼了。哎呀，不够答案，
1: 差一点点啊，小不点。
2: 好的，好的，
1: 现在再来挑战。OK， 谢谢你，
0: 下次再来玩，谢谢你来玩。哎呀 ，OK， 好，6691-1003，剩下两题，
1: 剩下的两题也不难，
0: 也 OK 了。OK， 好，6691-1003，祝你好运，希望你可以闯关成功。抽到的题目是你得心应手的题目哈。OK， 来。
1: 哎，
0: 等一下，因为很热，太热了。这个
1: 对，我们让系统需要一点时间去这个抽这个听众。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4: Hello, morning,
0: Hello。
1: 来，你的玩家名称是什么？
4: 我啊。
1: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0: 你啦。叫什么？
4: 小可爱。
1: 小可爱，
0: 可以啊。小可爱，这样。
1: 小可爱，你先冷静一下，先深呼吸好吗？
0: 跟着我一起呼吸。
4: 很紧张，
0: 很紧张
4: 哈。对。
1: 你的声音有一点远哦，你在哪里啊？
4: 在公司啊。
1: 在公司哈。
0: OK。
1: OK， 回答的时候要声量大一点哦，不然我们担心听不清楚你的答案。
4: 好好好。
0: 保持这样的哈。
1: 加油！
0: 一跟二选一个号码。
4: 一吧。
0: 一呀、啊，一呀、啊。一呀、
4: 啊，
0: 10秒内给我5首曹蜢的歌。
4: 现在重新。
0: 5首曹蜢的歌，等他倒数。1 go。
4: 修炼终身人门，
0: 快点。
4: 保证不起，万情深八五。什么？
1: 小可爱，
0: 失恋真是联盟，宝贝对不起，忘情三八五3个答案，
1: 抱歉，你也跟门票擦肩而过，
0: 太紧张了，太紧张了，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哈，
0: 好，谢谢你来玩，谢谢，我们要接最后一通了
1: ，Happy Friday 啊，
0: 6691-1003，Hello Good Morning，Hello
2: Good Morning，
0: 早。
2: 糟，
1: 就是你了，你是最后一位挑战的玩家了，你的玩家名称是什么？
2: 小叮当。
1: 小叮当，
0: 换一个。
1: 小叮当 reject，
0: 换一个，都最后一个了，星期五了。
2: OK， 马铃薯。
0: 马铃薯可以。Miss Potato，OK，马铃薯啊。
2: OK。
0: 马铃薯，你只有一题啦哈。
1: 这一题对你来讲应该不会很难哦。
0: OK， 讲我们听起来合理就 OK 了哈。草蜢有一首歌叫《为何天生不是女人》，十秒内给我五个当女人的好处。
2: OK，
0: 听清楚了哈。
2: 3, 2, 1, go。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每天都有裙子穿，可以染头发，可以生孩子，可以当妈妈。
0: 再来。
1: OK， 打扮得漂漂亮亮，穿裙子，染头发，生孩子，还有当妈妈。请问一下，马铃薯，你是妈妈吗？
2: 是。
1: 你可不可以跟我，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生孩子跟当妈妈它的差别是什么？
2: 哦、oh, ，OK。
1: 嗯，就是为什么
2: ？OK， 好，明白。
0: 你没有，你解释，
1: 对对，你解释，
0: 你来，你说
1: 生孩子的好处跟当妈妈的好处，来说。
2: OK， 生孩子你可以体验那个所谓的痛苦啦，就是在生产的过程中，还有你在怀孕中，你可以好像感觉到宝宝在你的肚子动啊，那个踢那个 movement， 然后当妈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小朋友给你的爱、温暖，然后当然还有时候他你会觉得很生气啦，因为他们一定会可能弄你生气或者弄你烦躁之类的，可是我觉得那个感觉那感触是不一样的了。
1: 说的太好了，
2: 而且每个小朋友不一样。
1: 说的太好了，恭喜马铃薯可爱的妈咪获得了草蜢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0: 恭喜，生孩子跟当妈妈是不一样的幸福感哈。
2: 对，真的。
1: 恭喜，打算跟谁去看演唱会呀？
2: 还没有决定，爱的老公或就是妈妈。
1: 好啦，
0: 可以去看草蜢。
1: 电话拿着。Happy Friday！
0: 恭喜你
2: ！Happy Friday！ 耶！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hk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e Play Show。
1: 一位日本母亲庆祝孩子一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0: The Play Show。
2: 我曾经被压过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糗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1: 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0: The Play Show。
2: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1: 如果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2: 那个是调情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1: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2: 那个不是捉弄
1: 那个是情趣啦。
0: Play Show。
1: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又忙了，对，
2: 转换地方啦去厨房拿抹布。
0: Andrew
3: 丽美
4: 程瑶
0: The Play Show。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6: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5: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6: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5: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6: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程瑶下个星期会放假了，他放假回来过后呢，最期待的就是新疆团了。
2: 哇，
1: 赶紧说了，你放假之前。
2: 因为我其实当时去这个行前的会议的时候呢，我就蛮期待的。这一次新疆团，我觉得我当中最最最最期待的就是他的两个行程，一个当然就是半自驾，这个是首度就是曾兄弟去新疆的团呢开始这个半自驾的行程，就当天的2天，我们会在当天驾这个越野车到大巴没有办法到的一些秘境景点，去看那里非常漂亮的，好像胡杨林，还有红石林，然后就那种岩石啊什么的，非常的漂亮。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担心说，如果我不会驾车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每一辆车都会配有一位专业的司机，
1: 自己驾或带让别人代驾也是可以的。
2: 是，然后你要交错着，你先驾，然后司机再驾也都 OK。
1: 司机还会帮你拍照，拍美美的照片，
2: 而且
1: 空拍机啊，
2: 空拍机，这个是很也是这一次去新疆团一个很特别的设定，就是他们会安排这个空拍，拍我们就驾车驶进不同秘境的这个片段，过后呢就把这个视频发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年代很多人都喜欢在社群媒体分享出国旅游的一些照片跟视频。他们都帮你照顾到了，
1: 服务很周到。14天的行程非常丰富，而且你会跟瑶14天，
2: 对，
1: 你尽量跟他聊，你灌他酒，
2: 我祖宗18代都告诉你啊，
1: 他能说的不该说的他都会说了。
2: 对，关于丽梅Andrew 文红那些不该说的我也会说，
1: 他要开启出卖同事的这个模式
2: 你想想看，过去我带团是7天，14天我能够出卖多少人啊，我光想我就嗨了，
1: 所有秘密抖出来
2: 对
1: 但是要跟团才可以跟他有那个私人时间跟他交流跟他交谈嘛，对不对？
2: 当然我们也会有联欢晚会，就是会有这个表演啊然后有这个玩游戏跟送奖还有另外一个我也是很期待的是这个去红石林烤肉我们在外面野餐但这个烤肉呢是他们都会搭这个棚，然后同样的也是会有专人帮你烤，你要一次一次去烤一下也可以啦但
1: 主要是吃啦
2: 对主要是吃然后欣赏这个大自然的美景，因为那种新疆的那些红石林啊沙漠都非常的大，非常的辽阔，所以在那样子的风景下面野餐是一个很难忘的体验。
1: 好，需要行程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2: 8855-1003，
1: 我们把它传给你。
9: UFM 103.5。
6: SUV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6， 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看到你们的 WhatsApp 了，可以 WhatsApp 进来拿这个行程哦，去了解一下，跟家人朋友讨论一下。8851003，我们的直播继续开着 ，Facebook 还有 TikTok。爱赖办了好多年，对吧？我每年都蛮期待的，其实。就晚上很多那个很漂亮的一些艺术的灯饰，
1: 没有错，而且是约会很浪漫的一个选择。嗯，
0: 因为晚上去嘛，爱赖嘛，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很漂亮的不同这个艺术装置。
1: 没有错，九点过后呢，我们请到了爱赖的一位负责人，跟我们分享今年的爱赖有哪一些亮点。
0: 你可以上线 Facebook 还有 TikTok。
2: 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快报之前要提醒你 ，BKE 往乌兰在乌兰关卡的出口发生了事故，请注意。SLE 往 CTE 过了 Mandai Avenue 有车辆抛锚 ，TPE 往 PIE 在楼阳 Avenue 跟 Elias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中午前后时分，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5到33度之间，出门记得带雨伞带雨具。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针对房地产经纪的主要纪律处分，去年有明显增加的趋势。房地产代理理事会今后会更清楚地列出曾被惩处的房地产经纪和代理公司的相关信息，来提升行业的专业水平。房地产代理理事会星期三改进官方网站和公共登记册，列出纪律处分的信息，网站也会滚动更新，公开过去3年的资料。理事会官方网站的公告就指出，这个做法能够让消费者在聘用房地产经纪和代理公司前，更好地了解他们是否有违规的记录。涉嫌在冒充政府官员骗案中充当钱罗，22岁马来西亚籍男子被捕。新加坡警察部队指出，自今年3月以来，超过30名马来西亚籍人士因为涉嫌帮助诈骗团伙收取现金或贵重物品而落网。男子将在星期五被控上法庭，根据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法令第51条，协助他人保留犯罪所得，一旦罪成，可判最长10年监禁或50万元罚款，或两者兼施。警方就透露，近期持续有马国人来新加坡协助诈骗团伙，向受害者收取现金和贵重物品。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达拉崩吧，这是周深跟五月天的版本。不知道今年的 I Like 会不会有那种很可爱的一些艺术装置，或者是很好玩的哦？因为 I Like 好像办了好多年了。
1: 是，而且每一年这个 I Like 举办的时候呢，是很多人约会的首选地点，因为非常的浪漫、哦。你不觉得吗？
0: 是没有一家人也可以去了，我的意思是
1: 啊、哦，当然
0: 带小朋友了，不只是约会了，
1: 合家观赏的活动。今天呢，我们在的 Play Show 有一位玩家是市区重建局地方管理首席经理邱义凯，欢迎义凯。
2: 嗨，大家好，陈瑶 Andrew 好，
1: 义凯
2: 感觉回到老家的感觉，
0: 怎么了？
2: 每年一年一次都会来这里一趟，
1: 而且去你来的时候，我们就聊你的服装，聊了大概20分钟吧。今天你的服装，今天。你的服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跟大家分享？
2: 又来，早上我其实有早，我有早看那个直播，就看到你跟丽梅庆祝生日，
1: 对，
2: 然后还在讲什么，我今天会特地精心的打扮，
0: 精心打扮，
2: 精心打扮过来。其实我没有说这一句话，我是讲你们不要再聊我的服装了。
1: 对，因为你是做这个市区设计的，
0: 嗯，啊、你要有设计感嘛。是吧？
2: 是真的要聊吗？
1: 当然，
2: 今天我是黑白灰的色系，
1: 这个我们可以直播聊
2: 银色的，
1: 因为毕竟你的公关在旁边，我们还是要聊一下这个活动。
2: 对对对，跟开个小玩笑。
1: 是这个 I Life， 我们刚刚就好奇，这个 I Life 已经几年啦、
2: 啊？今年是我们步入第12届了。
1: 哇、wow ，
2: 对，是我们由我们市区重建局 URA 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灯光艺术节。
1: 嗯。照亮新加坡，
0: 12年了，对，嗯、你都带过几任去了，爸爸，都经历过几任了、
1: 啊，经历过了，然后也都过去了，
0: 是浪漫嘛，对，都过去了，是。所以今年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特别的艺术装置吗？还是
2: 有很多特别的艺术装置。其实我也想聊到，我通常我来这里都是在开幕之前，对吧？今年我们晚了一周了。
1: 对对对。
2: 但是听众不要担心，因为我们还有多2周跟3个周末的时间，去我们这个滨海湾和市中心，去感受一下这个视觉飨宴嘛。
1: 没有错。
2: 所以一直会办到6月28日。
1: 嗯。
2: 今年呢，我们不仅把这个滨海湾的这个滨水区呢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户外美术馆哦，我们也把这个园区呢展区延伸。到来佛士坊 Raffles Place 给大家带来一个跨地点的全景体验、嗯、我们一共带来了14个非常惊艳的灯光艺术作品，来自17位海内外的艺术家。我们作为这个亚洲领先的这个灯光艺术节哦，我们今年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聚集了很多的这个亚洲的艺术家、
1: oh.
2: 在14个作品当中呢，10个是来自新加坡跟其他亚洲的一个区域、
1: 嗯、
2: 就比如说日本啊、韩国啊、中国不等的、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很非常多元很生动的视角呢，来看看亚洲不同的城市是如何移动生活以及建立人际关系的。
1: 嗯，所以这些设计作品都是你挑选的吗？
2: 都是
1: 参与这个挑选的过程吗？
2: 都是我们有一个委员，一个 curatorial panel， 它是由我们的老板啊，跟不同区域跟专业的一些人士
0: 开会要讨论，
2: 对，开会讨论、嗯，所以我们有公开征集，我们叫做 open call 跟 close call， 然后我们就征集世界各地的作品，然后从一一这样挑选，嗯、挑选出精心挑选出14个艺术作品，
0: 所以今天有14个，我很喜欢有些是很有互动性的。我觉得那些很好玩，不只是看，你必须要跟他互动的。今天我看到一个要一直跳的那个灯，你好像闪那个灯这样子。
2: 对对对，今天特别的是呢，我们呢不仅要我们的访客来看艺术，我们要他们成为艺术的一部分。刚刚 Andrew 说的这个 Wave 对吧？它就是位于这个中央夹 Promontory， OK， 在我们滨海湾的这个地带，它是今年的一个重头戏其实。所以呢，如果没有人去参与的话，其实它是不会发光的，
1: 嗯，
0: 哦，
1: 它不成立的，一定要有人，
0: 要有人在，
2: 对，要有
1: 这个元素
2: 呀，互动，它才是 interactive 的一个 work。哦、所以这个东西，我要可能要深深的讲一下了，
1: 嗯，
2: 就是很多人每次都有一些期盼，就是 Promontory 一定是一些很大型啊、很壮观的一些装饰艺术作品，
0: 最厉害的要在哪里？
2: 对，
0: 就看着哇！
2: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2年前2024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日式的那个石头，
1: 嗯，对对对，
2: 所以你驾车还是在对岸，你都可以看得到很清楚，然后五颜六色的。去年呢，我们是用那个萤火的概念， 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萤火，对吧？今年我们就要颠覆大家的期盼，我们就不做这些大型的这些装饰艺术，所以对岸你是看到整个中央甲都是一片漆暗，漆黑的。我们今年呢就采用光的这个 element， 对吧？我们就看得到吗？我们的这个视频
1: 来
0: 有要求喽，
1: 大家可以上到 Facebook 的直播来看一下这个易凯介绍的这个在中央甲的装置艺术。
0: 那个可以上线看的就可以来看了，但是也可以听广播，它是要跟它有互动的一种装置哦。
2: 我们就用灯，对，在我们的草坪上有一个投影的这个装置艺术哦。所以基本上访客呢，你可以拿起地上的这个银色木棍，轻轻的敲击这个地面，就会触发一整片的这个光影涟漪，还会响起音乐，听起来就像雨滴呢打在水池上的这个声音。它其实呢是提醒我们，个人的一个小动作呢，也能凝聚成美丽的集体节奏。
0: 所以没有人的时候，它就是一片漆黑的。
2: 对，
0: 还是有人的时候，我拿一个小小的像还是棍子这样的、啊。会不会像 lightsaber？ 想象我是
2: 有一点，
0: 想象它是 lightsaber， 这样我就敲击那个地上啊，它很像 ripples 涟漪这样子，这样散开来一个圆圈这样子，非常漂亮啊，非常特别的一个有互动性的艺术装置。
2: 对，没错，
0: 上线可以看得到 Facebook 还有 TikTok。
1: 每一次 I Live 我都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你们的装置艺术是散布在市区很多的地方嘛，那我们应该要从哪里开始逛？有没有一个所谓比较合适的路线？就我应该先搭地铁，比方说我是搭公交的好了，我应该从哪个地铁站逛到哪一个地铁站？你们会有一个推荐的路线吗？
2: 我本身如果搭公交的话，我会在那个金沙的那个 Bayfront 捷运站下车，然后可能会吃个晚餐啊，然后再到我们的 MBS Event Plaza 活动广场看我们由来自这个法国的这个艺术家 Cyril 带来的这个 Cube Graphic， 然后沿路走走走

0: 或者现场表演哦，听听音乐，然后再出来，然后在沿路都走到我们的这个红灯码头广场，看我们这个 barber shop 的这个艺术作品。如果还有精力的话，可以过那个人行的高架桥到来佛寺坊，再看我们第14个这个作品。哦，如果你要从来佛寺那里开始的话，就反方向就对了。
1: 哦，就是整个行程安排好了。
2: Bayfront 到 Raffles Place，
0: 对，其实一天一晚就可以把我们14个作品看完了啦。最好的就是因为它是无车的这个环境嘛，所以你可以男女老少啊，带着小孩、老人啊，都很方便。
1: 一晚看得完，但你也可以一去再去，
0: 对，
1: 因为它是会在那里，这一直到几时啊？
0: 到6月28号。
1: 现在已经可以，今晚就可以去了，对吧？
0: 对，已经在上周五已经开始了。
2: 是这个周末大家就可以安排时间了，就好像刚刚这个一开讲的，可以先去吃晚餐，然后在这个市区慢慢的散步，然后欣赏一下新加坡的夜景，还有这个照亮新加坡啊，很漂亮的装置艺术。
1: 如果是约会必看的艺术装置是哪一个？
2: 如果今天我要跟一个刚认识的新朋友，想要去浪漫一下，你会推荐哪一个呢？
0: 我可以推荐两个。
1: 好，来，
0: 我觉得第一个呢，其实如果你要在那里呢拍一些婚纱照也非常的适合。Wow. 那就叫做Where the Wildflowers Grow。 其实它有exceed 我的这个 expectation 跟期盼，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觉得哦，这个东西就很漂亮啊，就可是我们在看到它的 完成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惊艳的，因为呢它互动性也是很强。它是一个野外花园的一个概念，用回收的这个废弃金属片和再生的地毯所编织成的。只要你轻轻的一碰 ，Where the wildflower grows， 你轻轻一碰的话，这些野花呢就会跟着你轻轻的摇摆，散发出一个很温柔的光芒，非常非常的疗愈。
2: 好美哦。
0: 现在我们可以上线看一下这个作品，
1: 野花生长的地方。我执意啦，应该有更美的这个翻译。Where the wildflowers grow 是其中一个。
2: 那另外一个浪漫的装置艺术品是什么？
0: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氛围感的，也是我的心头爱。因为去年呢，我跟我的同事，我们11月的时候去沙特阿拉伯去参加一个演讲的活动，然后当地呢也有他们本地的这个灯光艺术节，叫做 Noriyat。然后呢我们那行程超满的，我们就在两天呢要逛了几个区域，看完全部的作品。可是这个作品呢 Sliced 就在我们第二天的
1: Slice
0: 对 Slice 就是这
1: 样。 OK
0: 就在我们第二晚看的最后一个作品当中，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就把它给引进来给我们国人观赏了。这个极简主题作品呢来自瑞士 Encore Studio， 这个团队打造了一条被厚重布料包裹的这个黑暗长廊哦，表面布满着很多细小的这个微孔，然后外面有很多灯啊，一直在打在这微孔上面。当光线透进来的时候呢，会随着你的走动，投射出美幻和那个变幻莫测的光影跟线条，非常有氛围感，非常有艺术感。
1: 对，这个是 slice
0: 啊。如果你们有当过兵啊，你们可能外观就觉得很像，有点像我们当兵时那个 camel tent。
2: 有一点，有一点。
0: 对，它很 unassuming， 对不对？很不起眼的感觉。可是你进入的时候，其实是很有氛围感，很奇妙的一个感觉的。
1: 所以它最美、最奇妙是要走进去，然后再看你的周围，
0: 它是
1: 非常漂亮的
0: 烟雾。又有灯光这样交织，所以特别的奇妙。
1: Okay， 它很适合做策展 curation 啦，因为他自己会有喜爱，对吧？你有喜欢的东西，你自己有偏好。
0: 我有自己的偏好，有时你们问我喜欢哪一个，里外不说，也不可以讲这个不讲那个，对吧？可是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啦，我可以讲一下我喜欢的，没问题。
2: 是，而且易凯是非常有艺术气息的一位一位设计师，对，就是他其实是很有艺术感，而且对美感很讲究的。
0: 过奖了。
1: 两个客气起来什么？客气起来个什么？
2: 好了，我们要像是朋友啦，是怎样？
1: 很不熟是吗？啊，你送你喜欢的，
0: 刚才就是我讲我喜欢的，可是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特别啦，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有点那个灰色系啊，人家很多是用白光的这些艺术作品，所以比较彩色斑斓的呢，就有这个叫 Barbershop Wonderland， 它在我们这个红灯码头广场 Clifford Square， 它现场了摆了200个 色彩斑斓的传统理发店的学生。

0: 转灯柱，所以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就是我们那些很有古早味的，对对对，就是那个红蓝白的那个 barber shop。 可是我们的这个 version 呢，你看到是很像彩虹般的那个色彩夺目的那个 barber shop， 还有200个哦。所以呢，它也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我们要有人互动，它才会漂亮这样子。所以如果呢没有人走过，我们的脚踏车其实没有路过的话，其实它是一片漆黑的，也是
1: 对，是需要人跟艺术作品互动才会漂亮。
0: 所以只要有人走近的话呢，他们就会突然亮起并开始旋转。它是借用了这个传统理发店那种街坊邻居交流情感的温馨历史，打造一个非常治愈适合放松的一个空间。
1: 分享了好几个。
2: 对，我觉得新加坡的夜景本身就很漂亮了，然后在那么漂亮的新加坡夜景下有这样子很漂亮的用灯光来做艺术的作品，真的非常的漂亮，大家不要错过。而且也是我们市区重建局特别用心，就请了很多外国的艺术家来到新加坡分享他们的作品。
0: 对，我们策展的这个有一个很坚定的目标，就是不要让这些艺术装置挡住我们滨海湾的美。我们要让他们呢为新加坡的这个天际线锦上添花。
1: 好，最后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0: 我觉得现在
1: 应该开始要忙碌了，对吧？
0: 对，我觉得现在是学校假期啊，所以除了这些艺术作品呢，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周边节目。刚才我提及到的就是 Gastro Beach 美食中心，所以吃货一定要去那里哦。因为今年呢，我们也有高达40个美食摊位，有各种传统的小吃啊和现代创意料理应有尽有。每晚呢有那些拉阔 live 的 performances， 然后呢我们今年也增设了很多新的区域，就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碰碰车 bumper car，
2: 小朋友会很喜欢。
0: 对，小朋友也会很喜欢我们的旋转木马。现在年轻人很流行那些很 trendy 很时髦的这些照相馆，所以还有用那个我们的电影院为主题的很多间照相馆让大家打卡这样子。还有我们也加入了最流行的皮克球广场这样子。
2: 有皮克球的广场，哇！
0: 对，还有去年我也是在1003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无声迪斯科游行，所以今年又回来了，在6月20号第二周最后第二周的这个星期六，访客呢也可以戴上我们这个无线的耳机，听着最嗨的音乐，可能有那个八大龙巴还是什么的，加入一些动感的这个，加入一个十分动感的这个舞蹈游行。我们会从艺术科学博物馆 Art Science Museum 出发，一直边跳边欣赏我们这些装置艺术，绝对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就算你没有参与的话，你在旁边看也是十分的壮观的。
1: 很多了，很多吃的啊、看的啊、玩的。
2: 是，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这个活动的话呢，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ilikesingapore.gov.sg。最后再次感谢一凯跟我们分享今年照亮新加坡的亮点。
1: 谢谢，我们去找你介绍的那些。
2: 对，
1: 我记得我的 wildflowers
0: grow
2: 那个我刚刚看了一下直播上面的视频，好美哦，而且它会随着风在那边摆动的。
1: 还有 slice，
0: 对，
2: 记得
1: 看 waves 很多，
2: 一定要去支持哦，照亮新加坡。

0: 时间，
1: 小明很难过。小明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就问小明：“哎，小明啊，怎么那么难过？”小明说：“我昨天去申请一个新的工作，结果我说了一句该死的废话。”小明的朋友就问说：“哎，你说错了什么？”那个招工人员问我：“我这份工作你会不会做？”我就说：“这种工作我闭着眼都可以做。”然后小明的朋友就说：“哎，这句话没有说错啊。”
0: 对，就是很容易啊，
1: 很容易啊，
0: 对啊。
1: 我申请的是警卫。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秀。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2: 农历4月27。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全岛首播。
1: 大家好，我是肖比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播放我的新单曲《想忘你忘了你》。这首歌在写一种想一个人想到极致的感觉，日子好像照常过着，可是内心却被困在一个迟迟无法离开的房间。希望你们会喜欢。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有汽车抛锚的这个路况。 PIE 往樟宜在 TPE 的入口处， AYE 往 MCE 在经过了 Jalan Boon Lay， 还有 CTE 往 SLE 经过 Bridle Roa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小心驾驶。
2: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伯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3: 我们去 City Square 吗？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2: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吗？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3: City Square Mall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2: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了解更多。
4: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e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9:46，待会儿会有好过点。这一整个星期丽梅放假，下个星期丽梅就回来了。继续锁定 UFM 1003，待会儿10点过后，欣颖来接棒。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有一个心理实验，研究人员让受试者在黑暗中摸一条绳子，很多人会把它想成是一条蛇，于是开始心跳加快，甚至冒汗，直到灯打开才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心理学称之为灾难化思考。我们常常把未知想成最坏的结果，所以当你开始胡思乱想，开始焦虑东焦虑西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这是事实还是我的猜测？很多恐惧来自我们的想象，并不是现实。让自己好过点。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奕迅的歌曲《想哭》 UFM 1003优选好歌，之前你还听到了蔡依林的歌曲《什么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加兰巴哈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这是 PIE 网张仪在 Tampines Expressway 的入口处那里也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看到的是中部、南部还有西部地区都会下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今天星期五喽。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g

0: 方炯斌的歌曲《最笨的人是我》，之前你还听到了李圣杰的《切歌》，他的演唱会也要来咯，还有你也听到了阿琳的歌曲《幸福太短》。
1: UFM

0: 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星期五上午的10:16，你好，我是欣盈，接下来带来这个讯息，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想问问你哦，你的体重有超过55公斤吗？因为现在超过55公斤的朋友有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要送给你。欢庆25周年，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所有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要帮你成功的瘦下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呢，他们的这个人气瘦身计划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瘦的漂亮的好伙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还有睡眠都变好了。而好消息是呢，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这个瘦身护理礼券，还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也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来等你赢取。今天的问题是非常简单哦，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的优惠呢？A 是40公斤，还是 B 55公斤？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郭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星期五，也欢迎你来分享你觉得人也太好了的瞬间，来看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感动还有温暖的瞬间，又或者你有什么烦恼小烦恼想要倾倒的也可以发送过来哦。今天也会抽出2位朋友，从这一整个星期分享的听众朋友当中抽出2位朋友，送出我们的我是你的咖啡因独家书签。

0: 这是萧敬腾的歌曲《原谅我》。之前你还听到了《飞飞公主》的第57次取消发送。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哦，原来我们的听众有好些在看球哦，好些听众朋友呢WhatsApp 过来说周末哇就是很好，可以让我听众朋友说呢星期五可以很开心的喝一杯咖啡然后看世界杯。还有这一位 Felicia 他也在家里，他说Korea 加油，他支持的是韩国队。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修歹
1: 人也太好了吧，
0: 人也太好了吧。今天来分享一下最近这个星期刚刚收到的听众的手信。哎，这个听众朋友呢，他很有心耶，而且他不是送给我一个人而已，他是送给我们几乎全台的 DJ 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人一份的这个零食，是虾饼还有金瓜饼，而且他特地从马来西亚带来给我们，带来新加坡给我们，就那一天特地带过来啊，想必一定很重，因为好多包。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手写信，自己写的那个信还贴上了很可爱的就是用手工做成的那个贴纸，然后很温暖的一封信，然后告诉我说我们的这个他喜欢我们的哪一些节目啦，然后喜欢好，应该是有不同的 DJ 都有这个手写信吧，真的是太有心了，谢谢你，人也太好了吧，黑周。OK， 如果呢你有什么人也太好了的瞬间想要分享的话，也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今天星期五，我们来练习感恩。

0: S.H.E 的歌曲《爱我的资格》，这期你还听到了李荣浩的《也许是爱情》。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高松
3: 有点烦的小事，
0: 听众朋友有点烦，他说我的电视机昨天坏掉了，但是呢也有这个服务了十年了，哎，算是值得了。也很刚好哎，因为就在你发送简讯过来之后呢，哎，之前有一位听众说，现在很多人换电视机，因为要换大一点的电视来看世界杯。所以哎，这是一个讯号，就是让你换新电视的信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且十年值了，值了，真的值了。
3: 今天小戴
4: 人也太好了吧。
0: 小戴这位听众朋友说，诶，他的简讯去哪里了？ OK， OK， 这位听众朋友说OK， 他看到的这个他看到了这个新闻，他觉得很温馨，他说一定要分享一下。那就是呢，有一位送餐员，之前就前几天在社交媒体分享照片，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四美一带有祖屋居民在电梯旁设置临时补给架，给送餐员免费取用。而且呢还有网民发现说，诶，架上放的都不是普通的零食，诶，是名牌零食，甚至有名牌巧克力，还有夹心饼干，还有杯面，还有糖果等等，是免费让人家拿的。然后呢这个零食架的后方还放着一块泡沫板告示，上面写着亲爱的送餐员，写的是这个英文 Dear delivery drivers, thank you. Please enjoy some snacks and drinks for the road. You are very much appreciated. 就是要很感谢他们，然后这些零食和饮料让他们可以在路上补充体力，还就是很贴心的一个字条，这个泡沫板告示。然后贴文一贴出来呢，就有好多的用户都有按赞，然后也有不少的网民举例说，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些网民就说海军部一带有不少居民都会为送餐员准备饮料跟零食。另外呢还有蔡厝港的祖屋也有类似的送餐员的补给站，在蔡厝港第682座祖屋那里。当然也有这个网民分享说，我就是曾经有看过有人有准备，结果不到五分钟就被一扫而空，但是不是送餐员也不晓得是谁拿的啊。但这样的善举还是真的很暖心哦，人也太好了吧。

0: The Play Show，
1: 因为日本母亲庆祝孩子一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0: The Play Show，
2: 我曾经被压过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糗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1: 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0: ？The Play Show，
2: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1: 如果我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2: 那个是调情哦，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1: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2: 那个不是捉弄哦，
1: 那个是情趣啦。
0: Play Show，
1: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就忙了对，
2: 转换地方啦，去厨房拿抹布。
0: Andrew、
3: 丽梅、
4: 程瑶
0: ，The Play Show。
5: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如果你也有在看球的话呢，世界杯大赢家可能就是你哦。跟新民日报一起追球，配合2026年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6月1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一直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者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可以赢取丰富的奖品了。奖品包括了有什么呢？500元的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超值好礼。游戏 A 是成功配对3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游戏 B 是让你化身守门员，每天在限时之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将获得当日奖品。在游戏 A 还有游戏 B 中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还可以赢取大奖。现在马上购买新民日报，想要知道更多详情请留意新民日报。

0: 刘力扬 featuring 炎亚纶的歌曲 Tiamo， 之前你还听到了拉拉徐佳莹真的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下大雨，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星期五咯，星期五就是要轻松一点来玩个游戏。你是居住在新加坡的哪一区呢？西北区需要你。目前呢，我们排名第三。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来自西北区的朋友，在狮城荣耀杯的阵营需要你哦。狮城荣耀杯是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用意是在于通过很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我们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重点是呢，你不是一个人自己在玩而已，每一次答题累积的这些分数都会计入一个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答对的题目越多，更能够为自己的阵营来争光。这个游戏一共分五大阵营，包括了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比赛分为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各阵营的排名靠前的玩家就有机会可以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而现在已经是进入了第二赛季了，第二赛季的主题是寻回地方记忆，比赛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一直到6月28号。马上上网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区域争光。而且通过这个答题哦，很有趣的这个活动还可以让你更加的认识新加坡。就是有些地方你觉得因为他的问题都很有趣，比方说他会问你像是一些有关于犀鸟的啦，因为这一季是寻回地方记忆嘛，就会可能有一些路名是纪念谁，地名是纪念谁啦，然后哪里被称为什么什么啊，然后你可以靠着这一些，或者还有一个哪一个地方是因为八角形建筑闻名的，然后都非常的有趣，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新加坡。那狮城荣耀杯这个网站，如果你需要链接的话呢，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为科技伙伴，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是本赛季赞助。

0: 这是派伟俊还有周董周杰伦合作的歌曲 Six Degrees， 之前你还听到了艾怡良的那时有你。听众朋友说很喜欢艾怡良的歌声，我觉得他声音很特别。之前你还听到了本地歌手文慧茹的同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有听众说下好大好大的雨啊，雨天路滑，小心驾驶。看到了 CTE 往 AY1 在 PIE 昌邑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Ang Mo Kio Avenue 1，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也有这个路况，那是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的11:20，你好，我是欣盈。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跟你聊一聊指甲。特别是女生哦，你喜欢那种华丽的美甲，还是什么都不涂的素指甲呢？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会做不同款式的美甲，不论是自己去涂啦，或者是做什么 Jolly Acrylic 的款式，但近年来就没有，因为后来当了妈妈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做了，或者是现在啦，女儿大了一点，偶尔自己涂一下，也是擦那种看起来比较健康的粉色，然后只是就很快速的把它给涂上去就算了。那最近呢，在韩国的高资产圈里头出现了一个指甲的新趋势，这个新趋势是什么呢？就是那种看起来什么都没有涂，但是呢又散发出自然光泽、修整的很完美的指甲，这种所谓的光指甲、裸甲就成为了新的财富象征，财富象征。那如果你有这种指甲的话，在韩国圈代表你很有钱。著名的时尚杂志也有报道说，那些很忙碌的干练的女性，甚至是高资产家，现在反而觉得，哦哟，我要花几个小时去做美甲，还要花时间去维护它，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他们更追求的是所谓低调的、安静的奢华，比较不张扬，但是又很优雅的。而且这不只是在韩国圈，不只是他们那里流行，在国外的时尚秋冬秀上面呢，模特们也是以那种干干净净的，只是稍微用透明指甲油打亮的指甲登场。而且这个设计师还特别要求不要有太显眼的颜色，所以现在的趋势已经是从那种哇看起来很漂亮很完美的美甲，转向了比较自然健康比较真实的美丽。很多的时尚指标人物呢，你看到一些照片哦，也是就是他们把裸甲或者是极简的风格展现出来。还有在伦敦的一些高级美甲店，也有一种日式指甲护理也是很受欢迎，它不只是盖住指甲，而是好像在帮你

的指甲做 SPA 一样，用营养成分去修复它，强化它，让它恢复到它原本的健康状态。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样更加的干净，更加的时尚。所以想问一下在听的女性朋友的话，你是喜欢美甲做美甲，还是那种干干净净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很讲究的素指甲？而男人呢，其实男人会不会看女生有没有涂指甲，还是根本就不会去留意呢？

0: 这是本地歌手 Softy 菲菲 featuring Sherman 卓振声的歌曲 Cause I Don't Know How。 之前你还听到了利比的小城夏天，刚刚有问到听众朋友说你们有做美甲，然后呢就有蛮多听众朋友都喜欢那种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然后呢我就还有这位听众，这也是我很少做的原因之一哦。他说他就是喜欢素质指甲，纯粹是要做家务的时候比较方便，因为刷厕所啊什么的就很容易毁了美甲。对，指甲如果太长的话做家务很不方便。我没有做 美甲的时候是自从那个时候怀孕，然后之后生孩子，因为宝宝你要抱他嘛，你就不能够留指甲，因为怕伤到他刮到他，然后之后我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涂任何的东西，也没有留指甲。然后直到最近，就是去年我就发现说原来现在的美甲已经这么进步了、就是以前我总觉得说你涂指甲油是很久的一件事情，你还要等它干啊什么的，好麻烦哦。然后后来发现现在有那种速干的了，就是很快你涂上去差不多一分钟，你再等一分钟它就干了，就觉得好方便哦。而且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一年会做一次，是那种过年的时候才去做的，是那种指甲贴片，然后贴上去就可以了的，非常的方便。然后当我跟我朋友聊到说以前我会去做什么 acrylic 啊，他们说现在没有咯，现在有别的了。真的是推陈出新啊。
1: UF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2号，今天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4: 情人爱却更多。
3: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5: 快起来，一起来！
6: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伯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1: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0: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哦，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1: City Square Mall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0: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了解更多。
2: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上午的11:40，你好，我是欣盈，生活就要 beautiful。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的新闻，那是辉达，你知道这个很著名的公司 NVIDIA 辉达公司，它的执行长黄仁勋最近就登上了韩国热门综艺节目刘 Quiz on the Block， 那他就在节目当中展现了他很亲民的一面，还有他的幽默感。那主持人呢，也是韩国的国民MC， 就是刘在熙，他在访谈的时候呢，就有问到他一个问题，他问到这位大老板，这位著名的大老板说，你在挑选员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是特别会去留意的特质呢？黄仁勋他就说，他说智商就是聪明人，现在就像商品一样，世界上聪明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现在有那么多的顶尖知名大学，每年又有数百万名优秀的毕业生，这个社会正在量产庞大的高智商人才，那聪明早就是成了到处可见的标配，是标准配备，更不用说现在还有 AI， 所以 聪明人到处都是，那他们会请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最核心的其实是人性，如果要找并肩作战的伙伴，一定要找那些懂得付出还有乐于分享的人。什么样的那种特质，就是那种真心希望看到你成功的态度，就是一种很无私的展现。他举例说，有些人看到别人成功的话，心里面会不舒服或者是嫉妒，但是当他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呢，反而会觉得很快乐。他还总结了一句说，宽容且善良的人就是他会挑选的人才，并且指出这种人格特质才是真正无价的能力，拥有这种特质的人不论到哪里都是会成功的。所以如果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话，生活就要 beautiful， 如果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话，就应该多跟这种人在一起。宽容且善良的人，你身边的人，这个同事或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很庆幸哦，我觉得我们 UFM 103的 DJ 同事们都是很宽容又善良的。那有些人就会质疑说，宽容且善良在职场会不会被欺负呢？会不会就是人家挑你是软柿子啊，就觉得说你好欺负，会不会就因此而欺负你？这可能是很多人心里面的疑问。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这个善良不是软弱，也不是所谓的烂好人，而是一种很有原则的厚道，愿意分享，愿意付出，但是不耍心机。这种人在长期合作里面，反而是能够最受信任，还有最有影响力的。还有那点，第二点就是他说到的那个，有些人看到别人成功心里面不舒服，这个呢是大家共同的人嘛，我们毕竟是人，这其实很人性，因为比较心、嫉妒心是本来就会有可能产生的。但是他反过来问，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很成功，你不会也被带动、被激励吗？所以真正有自信的人反而是会替别人开心的。当然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练习一下这种想法，就是你可以觉得一点点不舒服，你可以觉得嫉妒，但是3秒就好，接下来把它转换成好奇，就想说哇，他真的很厉害耶，他是怎么做到的，让我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去研究一下，说不定我也可以找到属于我自己的路呢。

0: 品冠的歌曲随时都在，听众朋友说啊，但是呢，宽容且善良的人也是会被利用，被当作理所当然。哎，这个呢，就是刚刚有说到，不要当烂好人，而是有一种你是有原则的善良，是那种厚道的善良。嗯，另外呢，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他自己就是有这种特质，从不吝啬分享，反而是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够成功，那这样呢我就能享福了，他们成功我享福。他说我虽然不是聪明人，但没有关系，我只要继续努力就好。而且呢这个黄仁勋他说的这个宽容且善良的这个特质，它是真的无价的人性，拥有这种特质的人不论到哪里都会成功的，你会成功的。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Olivia 的如燕，之前你还听到了飞道尔的新歌，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飞道尔的这首新歌你好就足以，再次以他很温柔的嗓音细腻的词曲刻画一段从相拥到分离的爱情故事，是他一贯的 emo 情歌的风格，他很擅长把爱情里头的遗憾跟不舍唱出来哦。这首歌曲讲的是那种很成熟的告别，因为歌曲里头的主角已经走过了相爱相守甚至是共患难的日子，最后呢却失去了对方，但他是那种娓娓道来的遗憾，那种成熟的告别的感觉，你好就足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下大雨请留意多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CTE 往 SLE 在 Mersion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以及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另外公用事业局也提醒公众注意安全，留意积水或者是突发性淹水的情况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大雨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张惠妹的我要快乐，之前你还听到了 Yoga 林宥嘉的歌迷，还有 Gason 彭加斯顿翻唱的 Ring Ring Ring。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P1 隧道往 ECP 在 Apple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KP1就是 BK1 往 PIE 在 SL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还有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以及 PIE 往张仪在 KP1 和 Topayo 16A 出口处之间是车多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午餐小营养。
0: 当我们讲到内脏脂肪，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如果讲到尾鱼肚、游泳圈的话，哎，是不是就特别有感了呢？还有摸着自己的小肚子一下下哦，千万千万不要小看这内脏脂肪。医学研究说，它不只是让我们穿衣服不好看而已，它其实呢会躲在我们身体里面，引发发炎，或者是搞乱我们的胰岛素，最后可能会导致心脏病、中风等等的风险。所以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让内脏脂肪消失，而且是用吃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内脏脂肪的天敌。第一个天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绿茶和黑咖啡。研究说，绿茶里头的儿茶素可以阻止我们的身体吸收太多的油。

的。如果加了一堆糖还有奶精的话，那就不是消脂，而是在养脂肪了。还有脂肪的第二个天敌是来头不小的特级冷压初榨橄榄油。很多人听到油就害怕，但这个油是好油哦。地中海饮食为什么那么神奇，就是靠它，因为里头有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很强的抗氧化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对抗发炎。另外第三个天敌就是茄红素，红通通的茄红素，特别是煮熟的番茄。有研究发现说，连续两个月每天喝番茄汁的女性，腰围还有内脏脂肪都明显的下降。而且你知道吗，茄红素是脂溶性的，在加热之后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与其生吃番茄的话，不如把它煮成汤，或者用橄榄油炒一炒，效果就能够翻倍了。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这
3: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4: 蔡一杰，
5: 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6: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日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6: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7: Hello， 我是李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1: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日和21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0: 让孩子参与 Head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1: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0: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1: 6月20日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0: 我们到时见。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幸运时常就在我们身边，有时它给我们一个惊喜，更多的时候它默然地守护着我们，让我们难以发现。从不幸中寻找快乐，日子就不会被灰色笼罩。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他还是单身汉的时候，曾经和几个朋友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可是他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有人问他，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连转个身都难，有什么可以高兴的？苏格拉底说，朋友们在一块儿，随时都可以交换思想，交流感情，这难道不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吗？过了一段时间，朋友们一个个成家了，先后搬了出去，屋子里只剩苏格拉底一个人，但是他每天还是很快乐。那个人又问，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有什么好高兴的？苏格拉底说，我有很多书啊，一本书就是一个老师，跟这么多老师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可以向他们请教，怎么能不高兴呢？几年之后，苏格拉底也成了家，搬进了一座大楼里。这座大楼有七层，他的家在最底层。底层在这座楼里是最差的，不安静，不安全，也不卫生。上面总是往下面泼污水，丢死老鼠，破鞋子，臭袜子等等脏东西。朋友好奇地问，你住在这样的房间也感到高兴啊？苏格拉底说，是啊，你不知道住一楼有多么好，比如进门就是家，不用爬很高的楼梯，搬东西方便，不用花很大的力气，朋友来访更容易，用不着一层一层楼的去敲门询问。特别让我满意的是，可以在空地上养花种菜，这些乐趣真的是数之不尽啊。过了一年，苏格拉底把一层的房间让给了一位朋友，因为这位朋友家有个行动不便的老人，上下楼很不方便。结果苏格拉底搬到了楼房的最高层，第七层，他每天还是很快乐。朋友笑说，先生，住七层楼也有很多好处吧？苏格拉底说，是啊，好处多着呢，每天上下几次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有利于身体健康，还有光线好，看书写文章不伤眼睛，没有人在头顶干扰啊，白天黑夜都很安静。生活中遇到不幸的事情是正常的，有快乐也是正常的，如果我们紧紧抓住不幸不放手，快乐就永远不会来。这一切需要给自己找一个远离不幸的理由来安顿自己的心灵，这个理由可以是你无意中听到的一句话，也可以是发生在周遭的一件小事，还可以是你对生命的感悟。不要逃避不幸的感觉，也不要逃避现实的生活。当不幸来临的时候，去感受它；当不幸漂流的时候，不要再抓紧它，让它成为真正的过去，这样才能快乐的生活。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位日本母亲庆祝孩子一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1: The Play Show，
3: 我曾经被压过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糗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2: 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1: ？The Play Show，
3: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2: 如果我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3: 那个是调情哦。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2: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3: 对，那个不是捉弄哦。
2: 哦，那个是情趣啦。
1: Play Show，
2: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就忙了，对。
3: 转换地方啦，去厨房拿抹布。
0: Andrew、
4: 丽梅、
0: 程瑶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菲的《旋木》，之前你还听到了韦礼安的歌曲《有没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较早前 KP1 隧道往 ECP 在 Apple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 PIE 往大势在 Bedok North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车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这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雷阵雨及刮强风，气温介于23度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针对房地产经纪的主要纪律处分，去年有明显增加趋势。房地产代理理事会今后会更加清楚地列出曾被惩处的房地产经纪和代理公司相关信息，以提升行业的专业水平。房地产代理理事会改进了官方网站和公共登记册，列出纪律处分信息，网站会滚动更新，公开过去3年的资料。理事会官方网站的公告指出，这个做法能让消费者在聘用房地产经纪和代理公司前，更好地了解他们是否有违规记录。有家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申诉，他到了地铁站，想把孩子交给在收费闸门外等候的岳母，但地铁站职员坚持他得触卡过闸门。陆路交通管理局指出，符合免费乘车条件的儿童，目前已经可以申请优惠卡，方便他们免费进出地铁站收费闸门。公共交通工作人员会审慎且以同理心执行工作，确保乘客遵守规则。针对家长反映地铁站职员不通融，陆交局说，公交业者 SMRT 已经联系有关乘客解释。世界杯开踢前，警方展开8天打击非法赌博执法行动，11名17岁到23岁的男女因涉不同罪名被调查。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刑事侦查局特别罪案调查组于6月4号到11号展开执法行动，共有9名男子和2名女子因涉不同罪名被查，当中3人被指从非法赌博团伙获取线上户头，让他人参与非法线上赌博，如下注和转账到对方指定的户头，其中1人本身相信也向非法赌博团伙下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叮当所演唱的《我爱他》，之前的蔡恩雨的《祝你幸福》，以及林俊杰的《浪漫血液》。稍微点19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是下雨的一天，天气凉爽的啊。所以呢，如果你是喜欢看世界杯的朋友啊，今天上午又有空啊，可能已经到户外去观赏这个今天的世界杯嘛。今天世界杯开踢，然后我今天在离开家的时候，我家那个孩子还有就是我先生就是一起都在看今天的那个直播，就是韩国对捷克的这个小组赛事。后来韩国赢了嘛，我不知道你是支持哪一队啦，但是今天啊世界杯开踢，相信很多喜欢就是看球类运动的朋友今天都非常的兴奋。而且呢，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在星期五5级坎贝拉这个蔡厝港金文泰巴西利圣港的5座 Active SG 的体育中心呢，他们也播放这个赛事。然后在上午的时候，老巴沙也有这个球赛直播，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感受这个气氛的话，可以留一下你身边到底有哪一些地方啊，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追球赛哦。今天礼拜五天气凉爽，可以边吃东西。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发进来那个午餐照片，都是汤类的哈，有好饭啊，还有这个是什么，让我看一下，这个应该也是面类，我今天也是吃面，也是汤面，比较凉嘛，适合吃汤面。不然平常哦，就是在我们公司对面的那个Kopitiam， 就是我们的咖啡店，在用餐的时候会流着大汗在吃午餐。今天还好，今天所以今天算是我们今天的幸福 TMI 啦，对不对？而且今天礼拜五，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当然就是真假新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上的朋友请注意 BKE 朝 Woodlands 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道路施工，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间50块钱，
2: 名额

0: 刘老大隐所演唱的《节约用爱》，之前的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于林现在办公室超冷的，雪落下的声音好有意境，心颖好会排歌哦。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也说哦，雪落下的声音现在是听雨落下的声音，今天他在家暖，在被窝里赖床听 UFM， 觉得很累，不想动，不想出门。可是现在是午餐时间呢，你不出门你怎么吃饭？还是你在家煮？然后另外一位听众也说，今天刚刚那首歌曲很适合下雨天，下雨天的时候听很有感觉。还有呢，这位听众可能是下雨天的关系，他说下雨天老公买了炒粿条给他，但是他吃了之后还是觉得很饿，现在呢在吃邻居送给他的美味的粽子。哇，所以你吃了午餐之后你还继续吃粽子啊？我觉得是天气啦，你要不要试着多喝温水啊？可能是你的身体需要那个热量，所以可以多喝一点温水来让你的身体保温，保住那个温度。当然今天是礼拜五，今天我们游戏单元呢就是我们的真假新闻游戏啦，也给你动动脑筋动动脑子，这样子呢也不容易觉得哦疲惫想睡觉嘞。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茶余饭后真假游戏啊，我们的真假游戏今天跟极简有一点点的关系。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我会说两则新闻标题，那请你仔细听了之后猜测哪一则才是真的新闻，它有一些蛛丝马迹的啦。第一则请听清楚，日本流行无沙发客厅，听说越来越多年轻家庭把传统沙发搬走，改用地垫、矮桌或者是可以收纳的坐垫，让客厅保留更多空白空间，也可以随时切换阅读啊、运动或是聚会模式。新闻二，德国出现共享厨房住宅，住户拥有独立小套房，但是厨房、餐厅等等空间是由整栋居民共同使用的，这是希望减少重复配置家具还有电器，同时呢增加邻里交流的机会。请问你觉得这两则新闻乍听之下哪一则才是真的呢？重复，第一则是日本流行无沙发客厅，第二则德国出现了共享厨房住宅，你认为哪一则新闻是真的？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答案，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还有告诉我为什么Why？ 为什么你觉得这则新闻是真的呢？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2号星期五。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陈绮贞的歌曲《鱼》，知性坦 Alex 杜德伟的《把你藏起来》。是的，一听到 Alex 杜德伟的歌曲，他的 Get Up 巡回演唱会你会去吗？新加坡站就在7月18号星期六，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这一次是取名 Get Up、哦、灵感是来自于杜德伟的同名新专辑，想要传达的就是一种走出舒适圈 Get Up 起来那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他已经出道40年了，但是呢，依然保持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当然就是在舞台上呈现最美好的自己给所有喜欢他的朋友。想要买票还没有买票的朋友呢，可以上网 cystic.com.sg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茶余饭后游戏当然就是真假新闻。目前为止许多听众朋友选的好像是 A 哦，觉得 A 才是真的新闻。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请你仔细听清楚这两则新闻标题，你觉得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第一则新闻说到了日本流行无沙发客厅，越来越多年轻家庭把传统的沙发直接搬走，改用地垫、矮桌或者是可收纳的坐垫，就是让客厅保留更多空间，也可以随时切换阅读啊、运动啊或是聚会的模式。第二则新闻说，德国出现共享厨房住宅，住户拥有独立小套房，但是他们的厨房呢、餐厅等等这些空间是由整栋居民共同使用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希望可以减少重复配置家具还有电器，也可以增加邻里交流的机会。哇塞，方面有很多听众朋友觉得A 是真的，这位听众说直觉告诉他第一个是真的。他说现在日本年轻人多数用榻榻米啊、豆袋啊，他姐的日本笔友就曾经分享过。另外一位朋友觉得 A 吧，因为沙发他觉得也不是必需品。那另外一位听众说 News One is true， 很多日本家里头啊，他们空间不大，所以呢如果没有沙发的话就也可以像是部分解决这个问题吧。下午好，鱼鳞。我觉得日本的那一则是真的，因为日本房子太小了，沙发很占位啊。德国的应该是假的吧，太多人挤在一个厨房也太拥挤了吧，应该是第一吧。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啊，况且日本人都喜欢坐地上。这位听众他觉得 Japan one is fake news， traditional Japanese hall also don't have sofa。德国新闻比较真实，现代人都不怎么煮啦，共享大厨房不是一件坏事。他觉得 B 才是真的。少数朋友觉得 B 是真的啊、哦、这位听众也觉得说 B 感觉像是真的，好像有看过类似这样的新闻。再来呢，就是他认为说日本人本来就不太爱坐沙发啦，虽然第一则听起来是真的，但是感觉不是最近的事。一是真的，鱼鳞，没有沙发很合理呀。你觉得哪一则才是真的呢？目前为止 90% 以上的听众呢都认为 A 是真的， B 是假的，你觉得呢？等会儿歌曲之后就给你揭晓答案。
1: UFM 1003优选好歌，人

0: 1831所演唱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之前的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UFM1003 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清醒一点。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两则新闻许多听众都认为 A 是真的，就是日本流行无沙发客厅，他们觉得哦，日本本来就没有很喜欢坐沙发，很喜欢坐那种豆袋。第一则新闻如果选择是真的话，第一则新闻其实是假的。日本的确深受极简主义影响，传统住宅也强调多功能空间、低矮家具还有留白的设计，部分家庭会选择低矮沙发、坐垫甚至是榻榻米的这个空间。但是目前没有可靠新闻显示日本出现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无沙发客厅的社会风潮，它本来就有，但是呢，没有一个风潮。你抓到重点了吗？刚刚有听众朋友抓到这个重点哦。第二则新闻是德国出现共享厨房住宅，就是呢，住户是拥有独立的小套房，但是厨房啦、餐厅啦，这些空间呢，是整栋居民共同使用的。其实德国近年来确实出现越来越多结合微型住宅，他们叫做 micro apartments， 还有共享空间 shared space 的居住模式。部分住宅项目让住户拥有私人房间或是小套房，同时共用厨房、餐厅、洗衣房、屋顶花园等等设施。其中共享厨房就是常见的设计之一，是希望提升空间的利用率，还有促进社区互动。所以第一则新闻是真的，第一则新闻是假的，第二则新闻是真的，就是德国出现的共享厨房住宅。你猜对了吗？德国房地产的平台呢，曾经报道过未来居住的趋势可能就是这样，大城市中会越来越流行 shared space。 刚刚有听众不是有说到吗，哎呀，现在很人没有什么时间煮了，所以这个厨房是共享的，其实也觉得是情有可原。所以呢，这个房地产，德国的房地产，他们平台呢，他们曾经说，这个可能是未来的一个住宅模式，一间供所有人使用的个共享厨房。然后指出呢，这类住宅特别受到学生、通勤族还有短期工作者的欢迎。你猜对了吗？今天第一则新闻是假的，第二则新闻才是真的。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依林的《说爱你》。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他也期待新加坡会有共享空间的租屋，因为单身汉没有什么机会租啊。就是说还在路上的朋友也请留意 SLE 朝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有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再来呢，也看到听众朋友说今天天气凉凉的，好舒服哦，好想在家睡觉哦，但是你不在家对不对？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气象署说下午较迟时分啊，还是会下着小雨，之后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3到33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2。UFM

娱乐翻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云林。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今天世界杯开踢，世界杯大赢家与新民日报一起追求配合2026年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了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6月11号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奖品包括500元生松超市的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超值好礼。游戏 A 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游戏 B 你会化身守门员，每天在限时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将赢得当日的奖品。在游戏 A 加游戏 B 中获得总分最高的八位玩家也可以赢取大奖。现在马上购买新民日报，预知更多详情你也可以留意新民日报。当然今天的世界杯你有看吗？早上的时候早上凉凉的天气，看着球赛不错了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也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 CTE 朝 SLE 在 Amokyo Avenue 3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留意 BKE 朝 Woodlands 在 KJE 之后有道路施工。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但是今天在节目里头呢，其实要跟你分享，最近我在刷 Instagram 的时候 IG 的时候看到一则非常暖心的故事。但是说实话啦，如果这件事情就如果让我看到的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帮忙，待会儿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2: 情人爱却更多。
1: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2: 快起来，一起来！

0: 李荣浩的歌曲《年少有为》，之前太林凡的《这样爱你好可怕》。下午两点半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林。最近呢，因为六月六号光过嘛，所以我订的一些包裹都陆续来到家里头了。你也是，就是在促销的时候会常买东西的人嘛。但有时候要买东西的时候呢，恰巧他没有运到新加坡呢，该怎么办？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要买的一个东西呢，在国外才买得到，可能之前在新加坡有，但后来断货。那我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但还好就是我在国外有朋友，所以我就叫他顺便就带，就帮我买一下，然后我去玩的时候我就跟他拿过来，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他还是很麻烦，对不对？然后最近呢，我在刷 Instagram 的时候 IG 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么一则非常暖心的故事。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帮上这个忙，因为他是完全的陌生人。这个故事呢，是说最近有一位住在新竹的一个网友，他为了拍形象照，好不容易呢在 GU， 你知道那家卖衣服的 GU 吗？他看中了一件超完美的蓝色衬衫，他觉得啊，这个最适合给我去拍形象照，他想要去买，结果一查呢，全台湾大断货，只剩最后一件在200多公里外的高雄门市，而且店家也不帮忙调货，也不提供邮寄。那个店家还跟他讲说，你在高雄有朋友吗？你叫他买了然后寄送给你咯。他说我在高雄没有朋友嘞，他在高雄一个朋友都没有，衣服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最后呢，他实在没有办法，他就抱着一丝希望在网络上发文，就拜托高雄的陌生网友帮忙当跑腿，答应送一张咖啡券来当谢礼。本来他是没有什么期待的啦，他只是接着想说，哎呀，不如就姑且一试，这样子一个心态发了这个文。本来他以为会被当成诈骗啊，或者是没有人理他，这是最可能会发生的事嘛。可是没有想到贴文一出，居然立刻有七个人跟他说他们可以帮忙。最后接下任务的呢是位高中女学生，最酷的就是那天刚好是这个女孩的生日，她就利用她中午庆生的时间呢，就去到这间百货公司帮忙拿衣服。然后这个女生就跟她说，不要紧啦，反正我庆生的时候刚好要去那边，我只是顺个便，所以她就是刚好要去这间百货公司去庆生，也顺便帮他买衣服，甚至呢连运费都还没有收到哦，他就很贴心的先跑去超商把这个衣服给寄出去了。当网友感动的想要送上咖啡券答谢的时候，这个女孩却婉拒了，还传讯息给他说，能在我生日帮到人我觉得很开心，也没有花我多少时间啦，反正我本来就要去那里啊。这种不求回报的善良，真的是最自然的一种超能力。听完之后，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哇，是我的话我会帮上这个忙吗？如果是你，有人在网络发文说他要买一件衣服，但你住在东部，那件衣服在西部啊，你可能因为工作关系啊，或者是其他原因赶不及在营业时间内去，那你会帮忙吗？你会出手帮忙吗？就可能就一模一样的情况，你刚好要去那个地方，你会帮上这个忙吗？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你愿意伸出援手吗？愿意的朋友举个手啊，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在开车的朋友就不要叫安心开车啊。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2号星期五，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5: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分。
4: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6: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苏打绿的歌曲《简单生活》，之前还有 Fish 林雪怡所演唱的《每天每天每天》。下午2:44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在节目里头就分享说啊，最近我在 Instagram 看到一则，就是一名台湾网友，他就泼了一则他最近他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想要的那件衣服呢，在台北市没有，只在高雄。然后在高雄又没有朋友，然后那个店家又不提供寄送，就是调动的这个服务，所以呢，他就拜托任何一位就是陌生的高雄朋友，如果可以帮他买的话，他会非常感谢，还会送上一个咖啡券来一个答谢礼。他本来还以为说应该没有人会理他吧，可是没有想到有七位网友，而且是很快速的就回复他说可以帮忙。还有最后呢，是一名高中女学生帮他买下了物品，而且也没有收他任何的费用。他就说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反正我刚好要去那边啊，那天是我生日。他就说在我生日那一天还可以帮一个人的一个忙，他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说他很感动，他连咖啡券都送不出去，因为那个女生就说不用不用，跟他讲不要。然后我就说如果是你的话，有一个陌生人哦，就如果发生在新加坡，你会愿意为一个陌生人，完全陌生的朋友帮他买东西吗？就可能他真的有就是比如说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就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可能没有办法在人家店家营业的时间的时候到那个地方，那如果有朋友就是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帮忙这样子。那如果你刚好就是在那边工作，或者是你会经过，你会帮忙这个陌生人吗？然后我就说会帮忙的请举手。诶，很多听众朋友举手耶。还有这位听众就说他应该会帮忙吧，而且呢好像也不太花时间， If I'm going there 就不要紧。 Sure can and will help if I'm not tied up, no rewards needed。 这位听众也说他会去帮忙的，他也不需要任何的回报。还有这位听众他是少数说 no 的，他说我会觉得是诈骗耶，他太善良了。他觉得那边高中女生很善良，这真的要遇到善良的人来，因为我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借口啊，或是意图，那我可能会想我会想要不要帮他，但是会应该最后会不帮，因为我不清楚这个人是谁，搞不好他讲他是女生，但他其实不是女的啊。你知道吗，就会很害怕说他的原来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担忧。但是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愿意伸出援手耶。还有这位听众说尤林最近他做了一件好事，他说他在一个网购里头碰到了两个网友，网购的物品其实很多那种 bulk purchase 的，他没有找他 share， 因为好多人都不愿意帮。他收到还用这个 smart pack 的包裹包好，然后寄回给他们。他们因为非常的感激，他们还给小费来答谢他。所以他说他觉得很温暖，也觉得自己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了。所以为一些完全陌生的朋友提供一些温暖，他觉得这是也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只要自己方便的话何乐而不为，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但是呢像这位听众一样，我可能是不是属于那种想太多的类型，还会想说这个人他究竟有什么其他的意图。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开。
1: 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下午2:52。说到周董周杰伦，我刚刚就是手痒去查了一下，票真的剩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那种 nearly gone， 都是 nearly gone， 应该就是只剩一个座位、两个座位的那种了吧？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是2017年1月8号到10号，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现在仅剩少许的 Cat 2到 Cat 4的门票，想要买票还没有买票的朋友可以上网 ticketmaster.sg。
2: The Play Show。早班 play，The
3: Play Show。
4: 一位日本母亲庆祝孩子1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3: The Play Show。
5: 我曾经被压过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糗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4: 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3: Play Show。
5: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4: 如果我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5: 那个是调情
4: 哦。
5: 那个是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4: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5: 对，那个不是捉弄哦。
4: 哦，那个是情趣啦。
3: Play Show。
4: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就忙了的。
5: 转换地方啦，去厨房拿抹布。
2: Andrew、
6: 丽梅、
2: 程瑶
3: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Aline 幸福了，然后呢？最近还有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较早前 PR1 朝大市方向，在 CT1 还有 Paya-Lebar Road 之间的路段行驶速度缓慢，请你注意 PR1 朝大市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有道路工程。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局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会下小雨，气温介于23到33度，凉凉的天气啊。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你要我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因出现技术问题，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官网 mytransport.sg 应用以及其他巴士到站查询平台目前都无法显示巴士到站的预计时间，不过巴士服务并没有受到影响。陆交局的 mytransport.sg 应用星期五下午12:30发通知说，基于技术问题无法显示巴士到站时间，但巴士服务仍然正常运作，他们为造成的不便抱歉，并正在努力解决问题，感谢乘客给予的耐心。从七月起，所有住宅单位的垃圾收集费将调高，祖屋和公寓住户每月收费调高4.4元，有地住宅户的收费增加1.5元。国家环境局星期五发文告说，7月1日起，祖屋和公寓住户每月的垃圾收集费将从现有的10.2元调高到10.64元，有地住宅的收费则从34元上调到35.5元，费用已包含消费税。全球至今仍未有骨痛热症特效药，临床治疗是以缓解症状为主。国家传染病中心通过本地首个骨痛热症人体挑战试验，向5名成年志愿者接种弱化版的病毒，希望通过精准追踪免疫反应，加速疫苗研发和治疗方案步伐。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任贤齐的歌曲《春天花会开》，之前还有艾薇的《计算浪漫》，还有阿荣的《你的答案》。下午3: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新加坡没有春天，我们没有四季之分，我们有大热天，没有很热的天，下雨天。今天是下雨天，你喜欢下雨天多一些，还是喜欢大热天可以晒衣服？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在吃他的下午茶。这个蛋糕我因为常吃，所以我刚好马上认出它是哪一家的。他说耶，给你猜对了，没有错。你喜欢吃东西啊，或者是因为现在是学校假期嘛，如果你也想说要带你孩子去哪儿的话，想要让孩子的学校假期更充实，不要他成天只是待在家里就玩电脑，那不要错过了6月20号还有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 City Square Mall 4楼 Gastro Square 所举行的教育展，现场汇聚了13家儿童学习兴趣以及补习机构，推荐多样课程还有活动，包括了跆拳道、心算、儿童高尔夫球、语文学习课程，还有乐器教学班等等。翻新后的 City Square Mall 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我之前去的时候，我确实觉得那边很多吃的，琳琅满目，我都不知道要选什么，选择恐惧症。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6月20号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 ，UFM 1003，克敏和 Andrew 静和也会到现场主持、玩游戏、送奖品。可爱吉祥物 Eco 妈妈也将特别到场亮相。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特别注意 TP1 朝 SLE 在 Sengkang 那里现在交通灯失灵， BK1 朝 Woodlands 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单元当然就是刚刚听众朋友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期待的 Hi Friday。
2: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茶余饭后
3: ，Hi Friday。

0: 茶余饭后
1: Hi Friday，
2: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2: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好猛的歌曲《暗恋的代价》。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哦，下个礼拜就要听他们的演唱会了。每次电台播放他们的歌曲的时候，就会跟着一起学唱，就要温习歌词，对不对？啊，这个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迎来他们成军40周年的里程碑啊！重磅推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2026巡演。其实，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唱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片段啊？新加坡就荣幸成为这一次巡演的海外首站。2026年6月20号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隆重举行。这不仅是一场演唱会，也是一场属于乐迷们的集体回忆盛典啊！还没买票，还想买票的朋友，剩一个 category 的票，你可以赶快上网 www.cystic.com.sg。刚还给你听到王心凌的《爱不爱》，以及萧敬腾的《喉咙》。U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讯息，他就说：“哎呦，很可惜，很可惜。”刚好呢，他当时人不在新加坡，真的很好看的草蜢的演唱会，是不是？我觉得香港艺人就是有这番魅力了。我去过。有好几位香港艺人演唱会，就是那种资深香港艺人，他们无论现在年纪多少，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舞台魅力，你看了之后，你亲眼体验了之后，你才会知道的。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2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Mr. Miss 的歌曲《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我很喜欢这首歌曲，每次听了之后心情特别好。之前还有红儿的《沉默那么的痛》。下午3:39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祝梅姐生日快乐，诶，可是梅姐现在不在，她没有在值班啊，所以如果你要祝她生日快乐的话，你可以去我们 UFM 1003 Facebook 啊，或者是可能 Instagram 贴文，她搞不好会看到，你发过来这边啊也看不到，所以这个生日祝福语你可以往我们的这个社媒那边发放，那可能就会看得到啦。那当然呢，今天是礼拜五嘛，所以如果你刚好周末的时候有点时间的话，又很喜欢玩游戏的话，我们有这个狮城荣耀杯，它是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一个线上双语知识竞赛。我觉得因为现在又特别是学校假期嘛，你可以鼓励你孩子跟你一起玩，他就是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它是一个 game 的形式。那重点就是呢，你不是一个人自己在玩，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除了会计入你个人的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答对的问题越多更为自己的这个阵营争光。所以你是居住在新加坡的哪一区呢？中区、东北区、西北区，因为它有分成五大阵营，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比赛是分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各阵营排名靠前的玩家将有机会晋级线下总决赛，而且可以争夺总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第二赛季的主题曲呢是巡回地方记忆，比赛现在正在热烈的进行中，截止日期是在6月28号。想要玩的话，你可以上网 zb.sg/glory 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区域争光。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是科技伙伴，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是本赛季的赞助。
1: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UFM
2: 1003，优选好歌。

0: 五月天第二人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 往 MCE 在大师关卡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部分地方一半以上地方在下小雨啊，小雨 这两天都这样，突然间叮叮不隆，比较凉一些，目前是23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0: 我昨晚破了一个记录，哎，应该说今天早上破了一个记录。
1: 什么记录？
0: 对，话说我昨晚上睡到，我昨晚上是想早点睡嘛，然后就早点睡的话，我就因为今天早上本来要做运动了，然后我就睡在半的时候，突然间为什么有屎味的
1: 啊？
0: 难道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1: 难道是你？还是柯基？
0: 是我家里的狗狗，因为它本来就有一点拉肚子，有点不舒服之类的。哦、可是我因为已经，因为我晚上已经带它去外面拉了一顿了。
1: 哦，它已经在外面拉过了，
0: 已经拉过了嘞。然后回去我想说应该没什么事情了。哇，那你知道，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它好拉不拉？因为我家里有一个旋转楼梯嘛。他跑那个旋转楼梯的最高层的地方去拉，
1: 然后这样子流下来啊。
0: 然后不是因为我那个旋转楼梯是那个中间是很多洞洞的，所以是洞洞的，所以那个一层一层层都滴下来。再怎样，昨天又风大，你知道吗
1: ？Oh my god！
0: 我觉得奇怪，我的睡房在另外一边，我家不是没有很大，就很小，可是一边在左边，那旋转楼梯在左边的，我在右边嘛，怎么可能闻到屎味，你知道吗？然后就因为他在最高那一层拉，然后其实也虽然不是很多，可是因为就这样随着那个洞飘，再加上风嘛，就这样风一吹，呜
1: ！Oh my god！
0: 哇，你可以想那个画面吗？
1: 最糟糕
0: 的就是我摸黑出去的时候，
1: 你踩到了，
0: 不是踩到，没有的踩，因为他拉
1: 啊。Okay. Okay.
0: 就是我一抬头，我头身上不知道。
1: Oh my god！
0: 就我变成一个屎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然后
1: 还好，现在不是那个吃饭时间。
0: 对。然后你知道，哇，我就在11点的时候，然后我就看着他。不过因为养宠物，我通常以前就是那个，我不会在哪里看到一句心法了，一定要跟自己讲，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一定是我为了你不对的地方才导致你这样，是我的错，对之类。可是哇，就那种沮丧的感觉，你知道吗？不知道，
1: 而且已经很晚了，
0: 很晚了，我就拿水桶出来，又不可以吵到邻居啊，然后又洗，又黑哦，那个角落又好，哇，都乌漆嘛黑，你知道这样摸摸，然后总是觉得我今天闻去了哪里都觉得有屎味的感觉，就我刚进直播室录音室录在一半的时候，我就闻到我身上有屎，
1: 我现在觉得有点味道，
0: 滚。然后最经典的就是哦，然后我就弄完所有东西了嘛，对，我就开始说你好好忍一下，忍一下，然后我就去睡觉了。我就处理完所有东西之后嘛，然后我就想说啊，处理完东西之后，我就大概可以去安睡这样嘛，对，然后就睡了。他突然在门口早上的时候他突然叫我了，他就、突然他这样，就是快受不了的意思，你知道吗？就快受不了，
1: 受不了的意思是
0: 就又要拉了嘞。我当然紧张啦，我已经胀得要死了，你知道吗？我花了多久时间清理，而且我还不确定，我还把那种道具、所有工具、所有都放在那个地方，早上准备早上起来再清洗一遍的嘞。他突然在我门口，我就紧张，穿起来跳，赶快穿衣服，这样子，等一下 ，stop， 我带你下去，然后就冲下去的时候。凌晨4点
1: 啊！凌晨四点，
0: 我破纪录，我凌晨4点去遛狗， 对，凌晨4点，
1: 所以他就真的在下面拉，
0: 就在下面再拉两次，回来我还赞他 ，Good boy， 其实我也赞我自己了。

0: 姑姑为爱而爱啊，之前能全妈妈的下雨天，我该跟这样讲，昨晚上我睡了，我睡衣全部我就丢掉好了，对。对，差点连我的头都丢掉，如果我头可以丢掉。
1: 这个不行。
0: 当然这个不行。
2: 不行。
0: 没有丢，我丢不掉，对。

0: 这个其实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是吧，就有新加坡食客在马来西亚的彭亨州的餐馆吃了那个野生的巴丁鱼啊，结果就是902块令吉，大概286块新币了。他就
1: 这样贵
0: 哦，他就投诉喽。结果马来西亚当局调查结果显示，餐馆的平均利润是44.08%，并不构成暴力行为。而且他们查了一下，他的确有注明那个野生巴丁鱼的售价呢，就是每100克是33.8令吉，大概10块新币左右的。所以他买的那只鱼的话，大概算到来的话，其实也是这个真实的价格了。
1: 哦、
0: 因为那个鱼价哈、哦，野生巴丁鱼是不同，还是有不同等级的。看你来哪一条河了 ，OK，、而且看你来这那条河了，中游还是上游还是下游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上游的部分已经禁止捕捞了，下游的水流比较慢一点点，所以那个鱼质的新鲜度就比较低一点点，所以你要，我会跟你讲，鱼是在上游游还是下游游的，其实基本价格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来源跟不同的品级都会影响售价的，
1: OK， 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吃海鲜的人来说，
0: 我是绝对不会点鱼的。
1: 我也不会。
0: 我觉得鱼的价格就是很 flexible，、
1: 欸、
0: 因为在新加坡，我今天去吃那个杂菜饭，因为我今天太难过了，所以我去吃杂菜饭。然后吃杂菜饭的时候，我就其实是一个古老肉一个菜啦，因为古老肉他只给我4粒而已，很少啊
1: 。
0: 古老肉，然后一个菜，然后另外一个我忘记什么鬼来的，吃下去都不知道什么来的。哦，一块酿豆腐跟一块那个矮瓜，那个矮瓜这样拿，对不对？我发现那古老肉有点少，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鱼，我觉得不错，我就拿加了一块鱼。然后另外，因为他其实有自己煮的汤，通常我会打包一盒自己煮的汤的。我父亲说16.8块吓了我一跳，果然是狗屎运，价格16.8块吓到我一下。对，所以鱼油这种东西我真的是不太敢点。
1: 对，我在吃那个杂菜饭的时候，我也很少叫鱼，
0: 特别到国外去，我更不敢点。因为你被砍得 不清不楚之类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螃蟹其实我不太敢点了。
1: 螃蟹
0: 我不太，反正海鲜就尽量不点。
1: 我其实也很少吃螃蟹，不过其实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有遇过一个跟你刚才讲那个新闻的那个案例有点像。因为有一次我的那个台湾的朋友就来新加坡找我嘛，然后新加坡很有名的是那个
0: 辣椒螃蟹
1: ，但是呢，我们也不是去到那种一般的那种竹草档，我们去比较有名，他就有个招牌的、
0: 哦，招牌的啦。
1: 对，然后就想说，哎。看了他的美女，我还想说哦，每100g，然后10几块这样子，我觉得好像可以，就可以点个100g这样子。结果呢，进去了之后，要点餐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就说哦，我们现在100克多的资料，我就说我要100克的可以吗？跟我讲，没有100克的螃蟹，
0: 对，100克只有虾，没有100克。
1: 他跟我说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份螃蟹你要做。然后呢200多呢啊200多我不能只点100克吗我只要10几块钱而已。
0: 没有100克螃蟹白痴仔。大家去吃辣椒螃蟹看100克还想点100克。
1: 我因为想说小螃蟹啊小小只的啊。
0: 每100克多少钱并不代表你。就好像我订野生巴丁鱼一样每100克10块新币比如可以给我100克吗不可以。
1: 对我就有看到美妞写100克多少钱吗我谁知道他来一整份是那种。
0: 至少也要一只鱼或者是螃蟹嘛OK 好没事所以其实我都不太但是我有认识朋友的朋友啦他们有专门到马来西亚去吃这种野生鱼的但是你还是可以自己每个价格那个你还是要衡量一下我记得我朋友跟我讲过他上次去的时候那个人也是跟他讲比这个价格高很多了后来他们选择不吃他们换另外一种鱼之类的
1: 就选比较便宜的鱼
0: 对我从小到大就对鱼的价格有点恐惧感总觉得鱼是于是有钱家里人吃的
1: 认同
0: 不是、啊、你不是住渔村的吗
1: 是这样讲没有错啦不过因为我爸爸在渔村长大嘛所以他去那边拿的话就是比较便宜啊、就不会是在市场上买的那种价格
0: 因为我们家以前在巴沙做生意我们通常是那个卖那个肉鸡嘛等我们忙完了之后去看已经没有鱼的了那我们都是吃那些那个卖不出去的鸡
1: 干嘛这样子讲
0: 真的，有些鸡它受伤了卖不出去吗？

0: 们之前哦，那个服务员一定进去里面笑，哎，刚有个客人啊，跟年轻仔哦，要100颗的螃蟹。
1: 我觉得我应该被笑哎、欸，
0: 有没有看两只脚剩下的，掉出来的两只脚给他炒一下。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第五条出来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3: 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张志成《末日之恋》。
1: 多想永远拥抱你。
0: 之前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4:30喽，又来靠近周末喽。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is Friday。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5: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前面吃了两个瓜，一个是吃我自己的，就是狗屎运，另外一个是吃的是那个卖鱼的，对、然后听说卖鱼的小贩都很有钱的
1: 啊，是这样啊？
0: 对，哎，你家里不是卖鱼，你们只是住渔村那样？
1: 对，我家不是卖鱼。
0: 就是我妹的同学爸爸是鱼贩，九十年代每个星期的零用钱是马币一百多块呢，我们只是每个月马币五十哦，多你一倍啊。哦不，他每个星期一百，你每个月五十、哦哇哦，所以他的同学时常买衣服，我妹就会跟我妈要求零用钱。另外一个同事来自普拉邦过的，应该是读 2 plus 1课程去国外留学这样子的，也是卖鱼或捕鱼的。所以如果你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跟他讲是卖鱼的，家里是人家
1: 不错的，
0: 开玩笑的。然后听众就说了那个，他说文宏这几年口技真的帮你缓和了情绪啊，对，我真的觉得的确是，就是可以让我学会应对很多不同的东西啊，比如说就是照顾他的过程当中，就是以前就觉得自己家里就是都干净到很像 showroom 这样，像我家里哦，就是我就开始觉得，哎，这个卫生还蛮生活化的，这个屎味其实 OK， 原来我活着，因为迟早有一天我也是满身屎味的嘛。
1: 啊，不要这样子讲，
0: 迟早的，
1: 你很健康的，
0: 还是会有
1: 健康的，
0: 还是会有偶尔来不及的那种，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东西的，所以我就觉得，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慢慢就其实自己也，因为我比较那个，我姐姐他们有帮，就照顾爸爸妈妈，所以爸爸妈妈都是姐姐他们在照顾嘛，所以我自己就没有这方面的这样子一个经历之类的，所以这种所谓的把屎把尿的话，就只有在科技身上可以学到咯，但是我有时候。就养宠物的一个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的那个所谓的连跟别人的连接变得不一样，
1: 变得更圆润，
0: 不是，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连接，就是跟我之前的生活圈子不一样，比如说我跟你聊话题就多了一个话题了，或是我接触到的人就多了一圈了，
1: 你去遛狗的时候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人，
0: 对，然后就开始说，以前我不可能拉条绳子这样去路边嘛，就遇不到这些人，然后我就应对不了这种陌生的交谈的方式啊，之类的东西啊，各方各面啦，就包括跟别人交换经验啊，或是有朋友他会跟我分享他经验，我会跟他分享经验，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连接就让我的生活圈子变得比较不一样一些些，也多一些些不同的人的交集之类的啦。
1: 是，
0: 对，因为这个单身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然后就让我想了一个笑话，那天我就去看那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啊，还是榴莲下的月光恋人？
1: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0: 月光下榴莲恋人，对。我看到的时候，我要进场的时候，就有一女士，对，如果你在听的话，不好意思，就是我一
1: 直、啊、是我们听众，哎呀。
0: 应该是我听，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听众来的啦、哦。
1: 他那时候认出你啦，
0: 他认出我，而且我要进场了，然后就有点、哦、就是有点要拦着我，硬要跟我，不是硬要，对不起，修正一下，就是他有一点挡住我的前路，就跟我讲说，Can you spare me a few minutes? Something like that 之类的。他跟我讲，你知道，我讲，你现在跟我讲什么？
1: 他可以给你拍个照吗？
0: 不是，拍照之前已经拍完了。对，
1: 他会讲什么？
0: 他就看着我，他就跟我讲说，我忘记他讲英文来讲，他有一点掺英文来讲华语之类的。就我那一刻是很震惊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听众会跟我讲这样的话之类的。他有说，他大概就是说，他知道我是谁啦，文宏啊，说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只是按照大概的意思哈。他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在我心目当中哦，而且你是非常之有，你的基因是非常好的。基因是非常好的，你这样单身是浪费掉你这种优良的基因的。你如果真的不结婚的话，你去捐精吧。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然后我就说啊、哦，我不用用英文来用，我就有点语无伦次了，就是那种就是谢谢你，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赞美，对我还想 what a amazing suggestions， 就是捐精，我从来没有想过到了这把年纪，有人拦着我跟我讲说，他的意思是说你的那个基因太过优良了，然后我一直要绕过他，然后他就是，但是他是非常之有理，而且是非常之那个真心的跟我建议的，真心跟我建议，
1: 我蛮讶异，就是
0: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know I never have this kind of suggestion to fall 这个东西，我觉得哇，觉得好，对，没事，
1: 还蛮惊讶的，就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然后可能也不是那种认识的朋友，这样
0: 我认真这样闪过这个念头嘞，我这五十多岁还可以吗？
1: 你可以去 test 啦。
0: test 什么鬼？去问一下嘛 ，test。
1: 对啊，就你要先去咨询的嘛。
0: 我觉得应该不行了。
1: 你怎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
0: 我了解我自己吗？
1: 来，我们走去吃多点海鲜。
0: 生蚝吗？你说？
1: 对，
0: 100克、啊，
1: 多一点啊，多一点。
0: 真的嘞，我人生第一次这样，有人拦着路跟我讲，怎么听错了？他是很正经的。

0: What a brilliant idea. 我跟你说，我们听众 Victor 很认真的去查了，他说如果想在新加坡本地公立或私立医院捐献精子的话，必须满足以下的硬性条件。
1: 哦，硬性条件啊，没有谈判的可言。
0: 你在这个地方放个硬性条件，有一点太过分哦。第一个，你不是他写的，他是那个 screenshot 的 Google 的年龄限制，通常要求21到41岁之间的健康男性，部分机构或跨国合作项目标准是18到38岁。啊、I'm far away from this, OK? 身份要求没问题，健康状况没问题，然后生活作息没问题，只是问题是第一条最基本的问题。然后彼得说2005年你就应该去捐了，现在才来讲
1: 2005年不是20年。
0: 然后那个听众说，哎呀，人家赌王的赌王嘞，哥哥赌王，我现在不是要生孩子，只是那个听众他就拦住我，跟我讲说不要浪费了我的优良那个什么。然后听众说这可以考虑一下。我就跟你讲咯，他跟我讲的第一个印象，我马上闪过去来说、哇，从来没有人给我这个建议嘞。如果他早十年见到我跟我建议的话，我真的会去考虑。因为有些人可能需要帮忙嘛。
1: 是啦。但是你真的会这样做啊？
0: 我真的会考虑。十年前啊。十年前还来得及吗？可是因为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因为41岁不可以。15年前。15年前如果遇到这个听众的话，这样拦住我的话。我搞不好觉得What a brilliant, 哦、我不是用 good 欸，我说 What a brilliant suggestions you give me.
1: 下次你遇到他的时候跟他说、oh, Sorry, 我考虑过但是来不及了。
0: 所以我就 check, too late.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ECP 往市区方向在樟宜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有障碍物，请你要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要写诗了吗？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UFM 1003优秀。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我们要死听众，可是文宏太年轻的你看不到你的才华，以你这个土样，他可能不会介意你。同样是我加进去的，但是你讲的也是有道理。
3: 也是。
2: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 Doreen 就说了，我也曾经有跟别人这么说过，但是我出去遛狗，我是那个人呢，对着我的狗说，这么好的品种应该给它接种了。啊、对不起，文宏，听到你这么说，我大笑了，哈哈哈哈哈。其实我想过，我的狗的种也是蛮好的。我那时候带它去做那个阉割的时候，我是挣扎了很久。哦。可是我又不能逼它嘛，硬来嘛，因为没有他的意愿之类的。
3: 所以你。
2: 没有啦，所以就跟你讲说，你不做的话，以后他会很多毛病的。哎呀，来先发题，现在不然这样聊下去聊无如也，来不及展现你们做事的才华，
4: 把生活写成诗。
2: 三句啊，今天的题目是却哎
3: 宠物，
2: 看感觉倦惊，宠物
4: 三句话，
5: 一首诗，
4: 把生活写成诗。
2: 今天的题目是
4: 宠物。
2: 你也可以为你的老公写一首诗，如果他是你的宠物的话。比如你老公叫天宝，就天宝天宝天宝。88510 3赶快写诗哦，今天时间比较紧一点。

0: 成环的是你先说的喜欢，先挑几个觉得还不错的啦，好吧？就那个宠物存在的意义，物质上我养它，精神上它养我。哦，嗯，这个不错的哦。
1: 你不会说话，却总能读懂我的心情。有你陪伴的日子，平凡也变得温暖。
0: 小小的爪印陪我走过孤单时光，不会说话却把真心放在身旁。原来友情也能藏在温柔的目光。哇，
1: 挥之则来，
0: 呼之则去。别人的叫宠物，我的叫老公。摇着尾巴迎接我，陪伴每个平凡日子，把家变成温暖的。嗯，我都不是嘞，我开了门，他不理我。陪伴每个平凡日子啦，把家变成屎味。
2: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一位日本母亲庆祝孩子一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3: The Play Show。
5: 我曾经被压过，欸，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糗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4: 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3: The Play Show。
5: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4: 如果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5: 那个是调情。哦，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4: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5: 对，那个不是捉弄哦。
4: 哦，那个是情趣啦。
3: Play Show。
4: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就忙了的，
5: 转换地方啦，哦，去厨房拿抹布。
3: Andrew
6: 丽梅
3: 程瑶 The Play Show。
7: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伯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8: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7: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Mall，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8: City Square Mall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7: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了解更多。
9: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0: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9: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0: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9: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0: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加油加油，今天的把生活写成诗三句成诗的题目是宠物。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因为今天有点赶了，我们讲了太多笑话了，不好意思。
1: Happy Friday 吗？
0: 一样的，加油哦。

0: 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三句话，
1: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宠物爱我恨我都无语，唠叨嘀咕全指我自己，女儿看着都欢欢喜喜。哎，你这个很老派的押韵哦。对，
1: 十年的陪伴对于我只是今生的一部分，对于你可是你生命的全部。
0: 好时是宠物，坏时是累赘，要养请三思。
1: 因为一个决定，它进入了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走进了它的世界。
0: 自城墙上，夕阳之下，亲口道说它好像一条狗，这就是人生。哇，这个很亲，来读一下。自城墙上，夕阳之下，亲口道说他好像一条狗，这就是人生。亲口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1: 亲口，
0: 你应该不是说亲口是吧？
1: 是亲口是吗？
0: 不是，亲口有一个，等一下我去查，你继续念。
1: 陪伴一生，我是他的全部，而他是我存在的意义。
0: 亲口不是一个海鲜吗？
1: 亲口背是吗？你要讲
0: 对。OK， 勤养宠物的主人，别把他们的维他命任意放在其他的住户。嗯，
1: 离乡背井我独居，夜归居处无人盼，只有宠物迎接我。
2: 自从我儿子养了宠物，他变成爸爸妈妈，我们变成爷爷奶奶。
0: 快乐时抱着你，伤心时也抱着你，有你真好。好，没有太过出彩的。
1: 我喜欢那个精神上他养我。
0: 精神，你再念一次。
1: 宠物存在的意义，物质上我养他，精神上他养我。哦，
0: 对，听起来很像有那个白墙，那个自城墙，那个还看起来很有深度这样。可是亲口应该是一种海鲜贝壳了。
1: 我在想哦，他这个是在讲我们每就是你知道吗，工作很累的时候是吗？就讲自己像一条狗。
0: 对了，我那懂你写的，你问我孤独了，他问我是亲口，我问你是什么意思，你用白话文解释给我听一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啦？因为我认知有限呢、啊，对，所以你可以讲一下，然后如果来不及的话就没事。然后等一下 Zipper 我们再来选一个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要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因为今天时间有点紧，所以我们新闻之后再来决定了哈，所以你还是可以传进来的啊。这个时候看到外头，气象图是没有看到有下雨啦，然后气象署是说这小到中度的雨是偶尔会有了，23到33度，其他时间是多云的。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说，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将在8月23号一个星期天，地点是位于红帽桥的公益教育学院总部。这将是黄循财总理任内发表的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的演说。报道指出，国庆群众大会始于1966年，是我国总理每年最重要的政治演说平台。总理一般会就攸关国家发展的议题向全民发表演说。一名汉达英达巴士车长日前在前往大石关卡的途中被发现在驾驶巴士的时候使用手机。对此，汉达英达巴士私人有限公司表示已经注意到这起事件。公司发言人强调，公司严禁车长在驾驶时使用手机或做出任何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并对危及安全的举动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目前公司已经展开内部调查，并会根据公司的规定和相关监管要求对涉事车长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完成历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售股，筹集了750亿美元，大概是964亿新元。公司最终定价是每股135美元，发行5亿5560万股。报道指出， SpaceX 在上市之后，公司的市值达到17700亿美元，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前十名，也让创办人马斯克距离成为全球首位身家突破10000亿美元的人更进一步。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跳吧。
1: 好了，最后一组了。他如此高冷，只要喵喵喵，就让你宠上一万年。我出门那一刻，你的世界漆黑一片，在微光中期待我归来。某年某月某一天 ，Kenji 走进我心间，两情相悦似神仙。你到家抱抱狗，看到家人，一声，你说奇怪不奇怪？不奇怪，不奇怪。OK， 好了，差不多了。好、哦，短暂的陪伴，留住永远的回忆。
2: 好，差不多。
1: 好了，其他都差不多一样。有些幸福不会说话，却总会跑向你。哎，这个不错嘞。有些幸福不会说话，却总会跑向你。爱从来不分品种，只分真心。没事，我们把决定权交给 Xavier。
3: 很难决定耶。
1: 你陪我青春年华，我陪你生老病死，看尽人间烟火。

0: 飞到尔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之前是周兴哲的《爱在身边》，就飞到尔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歌曲哦，那个主题大概来来回回都是这个 pattern， 所以我说我现在已经会误会这首歌跟那首歌是不是同一首歌，
1: 感觉他的新歌也不像新歌这样子，
0: 就感觉是那个能遇见很不错，能在一起是怎样子，这个来来回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要想办法突破一下。
1: 他的特色啊，
0: 这样单一的、啊、特色也可以多元一点了。加油加油 ，OK 好，Just Fast。

0: Joseph 爱。
1: 先是 Josephine 的问题。
2: 我老公半年前辞职了，他说原本的工作环境太压抑，所以想停下来一段时间，好好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当时我体谅他，主动扛起家里大部分的开销，希望他能慢慢把自己调整好。可是半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找工作的打算，每天的生活就是睡到自然醒，喝咖啡，冥想，听什么身心灵课程，偶尔参加一些工作坊。我原本以为他是在休息，可是现在开始怀疑了，他是不是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3: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家里的事情还是几乎都由我来处理。前几天哦，我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就看到水槽里堆满还没有洗的碗。我只是提醒他帮忙处理一下，他却说我最近压力太大，情绪太紧绷，希望我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不要把负面情绪带回家。我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时间疗愈自己，但我也开始分不清他到底是在认真调整人生呢，还是在逃避现实责任。想问问大家，我应该怎么办呢？

0: 毛不易的不然是已经图卡做好了，我们做了一张，听众自己做了一张，可以上去我们群组，加入我们群组了没有？我们图卡啊 ，Joseph Arts 啊，过去的节目啊，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啊等等，都在上头的，包括了我们的 podcast 等等的。所以有需要加入我们群组的话，可以上去 t.me/ufm 啦啦啦。如果你还没有那个加入群组的话，可以跟我们要这个链接88510 3 88510 3。回来我们看一下听众，针对 Joseph 刚刚的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些看法跟还有问题还有建议。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moque Avenue 6往 Amoque Avenue 5的方向，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AY1 往大市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我看了一下乌兰，如果走乌兰要去，如果走那个，乌兰对，如果走乌兰要去新山的话，大概一个到两个小时左右，要有心理准备啊，车多。
1: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复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一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4: 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5: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4: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5: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4: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5: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8: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他们不到50，40出头，然后没有孩子 ，OK 啊，目前这样的，就是刚刚 Josephine 的问题，就是老公半年前辞职了，然后因为压力太大，所以停下来，然后半年过去了，他这个自然醒，喝咖啡、冥想、上课之类的，所以老婆觉得说，家里的事情他来处理，然后因为他这个。老公反而跟他讲说：“你不要压力再这样大，把那个情绪太紧绷带回来之类的。”其实哦，我有认识这样子的情况的，刚好
1: 哦，你朋友，
0: 就是对对对，就是男士，他就是真的压力太大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就是所以他因为他因为。我从 Josephine 的那个个案当中看到，就是可能男性哦，他不太会寻求协助，他跟他不会把这个那个太多的那种压抑讲出来，他反而会有一半逃避，然后一半，但是你老公又不像在逃避哦，因为他做那些东西哦，全部都像是在疗愈自己的过程，你知道吗？

0: 可是已经半年了，他都没有去工作、欸。
1: 哦，如果你那个你受到很多精神压力之类的话东西，我觉得其实因为。听众有问说他那么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压力，没有，没有这方面，因为他们没有孩子嘛，所以没有太大这方面的压力的。
0: 嗯嗯，
1: 就是追求生活的要求，就是其实他又回到一个以前我们讨论过的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忍受一个，就是他可能就是没有太大企图心，可能他以前有，可是他现在目前暂时没有这样的另外一半，特别是先生。
0: 嗯
1: 嗯，我觉得因为他之前有工作嘛，所以他其实不能说他是你知道没有积蓄之类的，所以他、他还是在经济方面还在来讲的话没有拖累太太的、只是他可能需要时间休息，你愿意给他多久的时间，你知道我意思吗？
0: 嗯，其实可以感觉到 Josephine 他自己也觉得很压力啊，就
1: 但是那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你可能就是没有要你没有就是你可能就是对他有一些期待跟要求。
0: 嗯嗯嗯，
1: 因为只有深陷在情绪方面的那个问题的人，他可能就是才知道他需要多少时间。
0: 嗯，
1: 我的感觉是这样啦。不过我们可以听一下听众的建议之类的，或者是你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很多听众也担心说，就是那我姑姑的老公也是一样，一晃过了40年，到现在还没有工作，我姑姑也认了。对，可是我觉得可能未必是这个方面呢、而是我觉得可能是先生真的是需要情绪方面的调整。因为如果他每天暖在家也是算了。他有去工作坊啊，心灵课程之类的，他真的是寻求解决的方法了，我觉得啦。
2: Josephine， 你告诉他，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在工作，负担很重，你也很压力，你也想辞职，然后看他怎么讲咯。
1: 嗯。
3: Hi Josephine， 我觉得这个时候陪伴还有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可能会有陷入一种忧郁的。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多陪他去做一些运动，户外运动，多陪他聊天，然后可能问问他要不要尝试其他的东西，比如做Grab driver 还是什么的，让他慢慢去打开他的那个心结。我觉得现在不要太过着重于批判他，是不是游手好闲那种感觉，我觉得陪伴是蛮重要的，然后鼓励他振作起来，就是走出那个那个圈圈里面。谢谢。
1: OK， 那因为他只提到说他那个他这几天加班很累，回到家看到水槽碗没有洗嘛，就提醒他能帮忙处理一下嘛，对不对？他就说，哎，你精神压力太紧绷了，因为关于做家务这件事，好像一直在帮先生讲话。因为刚才关于做家务这件事情哦，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我是很担心哦，就是因为不小心对先生就是套上太多的要求，你知道吗？就是对他要求更严格了一些。就是因为
0: 只是帮忙洗个碗的也会要求很过分吗？
1: 不是不是，是其中一个来的，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可能先生有做，你未必有看到。
0: 是啦，
1: 你知道我意思吗？
0: 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可能马桶坏了，灯泡他去修了，你没有看到，你只看到那，你只看到那水槽的碗而已。
0: 嗯，
1: 所以你就会挑再加上他开关以后啦，在你心目当中已经游手好闲半年了。
0: 嗯，就开始对他有任何的一些偏见这样子。
1: 可能啦，我在想啦，对。
0: 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对 Josephine 很不公平，你知道吗？因为他有讲到说他的先生还讲说，你那个压力很大，你要先照顾好自己。
1: 你的语气不对，你的压力很大，你要先照顾好自己啊，就太紧绷了你。
0: 对，然后就变成是我的错。
1: 我没有讲你错，因为我知道压力大的痛苦，所以我担心你跟我一样受这样的苦，所以你压力也大。
0: 你知道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应该那个压力会更大吧。
1: 也有可能，对对对。OK， 没事，我们刚才听众有什么不同的经验跟想法 ,885103。
4: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is Friday。
1: Friday!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一名52岁的男子涉嫌在荷兰村的一家按摩院偷拍、非礼甚至性侵女性，受害者多达14个人。被告今天在国家法院被控22项控状，包括偷拍、非礼和性侵等等。报道指出，性侵的罪名如果成立，可判坐牢最长20年以及罚款或鞭刑；如果非礼罪名成立的话，可判坐牢不超过3年、罚款或鞭刑，或三者任何组合的刑罚。如果偷拍罪名成立，则可判坐牢最长2年、罚款或鞭刑，或三者任何组合的刑罚。 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说，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将在8月23号星期日，地点是位于红帽桥的公益教育学院总部。这将是黄循财总理任内发表的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的演说。报道指出，国庆群众大会开始于1966年，是我国总理每年最重要的政治演说平台。总理一般会就攸关国家发展的议题向全民发表演说。越南警方今天指出，当局成功捣毁了一个涉嫌在越南建立大型网络诈骗中心的团伙，一名中国公民和三名越南公民被警方逮捕。另外，警方也在现场当中查获，相信是被用于从事互联网诈骗的几十台电脑、几百部手机以及互联网设备。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6: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陈奕迅积木
1: 亚洲播客大奖
2: Asia Podcast Award
3: 最受欢迎播客
4: Joseph Us
5: Best in Singapore Some Say Bottom
6: 1003原创节目最棒
7: Joseph Us 我 Us 你 I Us I Us 去
8: Joseph Us Go Go Go
3: Joseph Us UFM 1003 Joseph Ask
0: 约瑟夫的问题。这听人说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还要假装上班嘞，
9: 假装上班
0: 哦，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可能就是真的是压抑太久了，所以他说觉得这个年纪要裸辞也是需要勇气的。如果他真的压抑太久需要放松的话，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们压抑了多久才辞职的。我是从这个角度去想的啦，也许他还没有找到方向，就是 Fin 给他一点时间找到目标，他在放松自己，静坐让自己冷静。 OK。If you are upset about your husband not washing the dishes, likely you have some expectation of what you would like your husband to do when he's at home. 其实应该好好的坐下来跟他聊一聊，这之类包括了家务之类的东西。其实看到那个水槽里头有那个没有洗的碗盘呢，其实并不代表说他不要做，可能他是忘了或是他等下才做。因为男人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的嘛，对。所以其实对于这个期待可能要互相沟通一下。
9: 有听众说他有一个朋友的老公也是一样，在女儿出生之后他就没有工作，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0: 行行吧，就是做钟点工也能帮助贴补家销，不是摆烂吗？这个我不叫摆烂咧，我觉得每个人需要一段时间。
2: 但半年不够长吗？
0: 对于那个心有情绪的问题，就像刚才我讲的，你不知道他忍了多久了才裸辞的。他可能已经自己克服了可能一两年之类的。
9: 到底是有多么一个重大的事情让他就是觉得半年还不够，
0: 所以就是要聊这个东西咯。这个 gap 到底每个人长短是不一样的嘛。我真的是因为首先他们没有经济上面的负担，她老公不是说以前没有工作有钱有在花自己的积蓄之类的，他们没有孩子啊之类的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有点，还是有点开关引号啊，情有可原的啦。我觉得半年我还可以因为他有去上课，蛮积极的。对我来讲，就虽然是心灵课程啦。
10: 啊 ，Josephine 你好，你的老公的情况跟我表弟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表弟也是做了一份工，做了七八年了，也是很厌倦，人又有压力。他就休息了一年多，休息一年多，他就懒得去找工哦。我们就建议他去做那个 Foodpanda。因为Foodpanda有 incentive， 你要做就做，不要做就休息咯，没有压力，也是好像是自己的工啊。然后就去做了Foodpanda的之后，他就认识了一般Foodpanda的朋友跟 Grab 的朋友啦，然后他就越做越起劲哦，就是很有那个活力了啊，反正很有活力，不像以前的他就是一年多一次在家里懒懒散散咯。你可以建议他去做Foodpanda咯。谢谢
11: Josephine， 我有经历过你的问题，但是我的不是我的老公，是我女儿。她去做工，她工作真的很压力。我的女儿是那种什么事情说在心里不讲的，也不想我担心。所以有一天她真的受不了，她跟我讲她要辞职。我说好啊，她30多岁，我说不用紧，你还年轻，找慢慢找别的工作。我了解你的感受，因为你是觉得你老公几个月没有做工，睡得迟迟，晚上不睡，在打游戏，你会觉得说我在工作，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是很累，碗盘啊，家里的东西啊，抹地啊什么，哎，你得帮忙一下。但是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他们好像他很 depressed， 他很 lost。他很怕，不是他不要去找工作。第一，不是这么容易找工作，也要找他适合的，给他一点时间。我的女儿2年呢没有做工，我知道我辛苦，他自己也是辛苦，但是他踏出那一步，我们要给他鼓励，跟他讲没事，家里还有钱，最多我们省省用。我做工，工钱虽然不多，但是还可以维持。你给他一点时间，也有时候跟他讲话一下，像不用紧咯，慢慢来，没事的，你一定过得去的，你一定 go through this stage， 鼓励他 ，that's very important。
12: UFM 1003路况情报。
9: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Stevens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一直回堵到 Topayo，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大势方向，在 BK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
4: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
12: 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4: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叮当提醒你的多爱少怪，所以听众说88503说，就是你这个时候呢，沟通、理解跟鼓励呢是非常非常之关键的。当然，同时也可以了解说太太担心先生啦，说两个人都有自己的那种压力，都有自己的一些那个处境，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希望在生活当中呢都能够尽力的把它过好，所以希望你的跟老公的问题可以早日解决。OK， 然后另外听众就说，有时候你不知道他们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人，男人不像女人这样、哭出来释放的，男人也是会有情绪问题的，可以跟他聊聊，做他的 support 咯。
1: 也有听众是说，有些男人可能不知道你有这个期待，就是你希望他会去做哪一些家务之类的，所以可能你要坐下来，然后跟他说了之后，也要问他一下你接下来的计划是怎么样的。
0: 啊，这样很 stress 欸。
1: 没有，就了解一下，把它当成是一个聊天的过程。
0: 不要，我不想跟你讲。有些男人是不喜欢沟通，就是 不对，是不对的。我没有讲是对的，就是有些男性他可能就是自己窝在自己的圈子里面，他做的东西可能就是他以为别人都看到了，可是未必的。有的时候，
1: 我觉得有
0: 你要让他知道你做了什么努力，男性、
1: 我有一些朋友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觉得说我做好我自己的东西就好了，
2: 对对对对，
1: 我不需要说出来。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这样子做的话，对方很难知道你做了那些工作。
0: 他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又不是千里眼、顺风耳，你没有每天跟在你身边，他鬼知道你做了什么东西没？所以你做了什么努力，可以跟对方分享一下，就是减轻彼此的压力。
3: 你要不要 check 你的老公有没有 thyroid？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讲我的老公，结果发现他是其实有一阵子都有 thyroid， that's why 他荷尔蒙失调，有一点就是没有，有点 like depression 这样的感觉，不想做东西，每天都没有力气，所以之后我又不敢骂他了，因为发现其实他是有病状。
0: 甲状腺的问题。
4: Josephine， 我觉得半年已经够长了的。我知道老大讲他是不是在家里无所事事，他也是选择去上课。这样有些人哦，就是用这个
0: 借口，
4: 就会用另外一件事情哦，去很像去掩饰另外一件事情，可能还要让你看到去上课，但是他就是要让你知道他并不是完全很懒惰。但是我告诉你，上课跟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的。然后我觉得一个人哦，如果太久没有踏入社会工作，休息太久，一定会产生一个惰性。所以无论如何啦，因为半年其实已经够了啦，
0: 够咩？
4: 你再给他缓冲期多一个月吧。然后一定要叫他去工作，不然你一个人做工，我觉得是压力。然后我觉得工作并不是完全是经济的一个条件，工作的话呢，也是可以让那个人哦有上进心，有进取心，一直在家里玩游戏哦。
0: 他没有玩游戏嘞，
4: 久而久之会颓废。
0: 玩游戏是上一个 case， 他没有玩游戏。
4: 然后玩游戏的话，
0: 他没有玩游戏，
4: 也是会。
0: 你们误会他了。
4: 就讲啊，就是会脾气也会暴躁。
0: 对。
4: 所以不要让他跟社会脱节，一定要让他工作。
0: 对。
4: 即使是你们家里没有经济的那个负担都好。
0: 好，那个玩游戏是上个礼拜的跟那个 Kate， 他没有玩游戏哈、他只是睡到自然醒而已吧。睡到自然醒的意思就是你没有上班时间，我是睡到自然醒吗？喝咖啡、冥想、上心灵课程，偶尔参加一些工作坊之类的东西，其实这些其实是休息嘞。因为 Josephine 讲，我原本以为他在休息，可是他是不是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1: 会不会是他已经退休了嘞？
0: 不是，
2: 还没有，
0: 他就是因为他有跟他讲他的那个情绪压力、工作压力太大了。我觉得他真的需要时间啦。如果你的老公另外一半是这样子的话，你不可以给他多一点点时间，还要逼他下个月就开工啊。
2: 半年我觉得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0: 啊。我觉得对于疗愈一个信念来讲的话，就前面那个听众讲的很好，他说你不知道他多久了。
1: 我觉得半年刚刚好，但如果你真的是觉得有心事的话，你还没有疗愈的话，那我希望你会跟我说。
2: 而且他已经半年了，他都还没有走出来，那表示说他可能有一些地方是卡住的嘛。
0: 他有上课啊，他有去心理课，他有去工作坊啊。
2: 可是他去了之后也没有帮助啊，看起来他也还没有。
0: 你那个图表面也没有帮助你，你还没有剖开我的心，你怎么知道没有帮助？你用表面的，我就是没有洗碗一次而已嘛。
2: 但是刚才那位听众讲说，太久没有工作会有一个惰性，我觉得这是真的。
0: 我知道，可是半年。 啊，
2: 他就开始那个惰性就觉得哦，我真的不想工作呀，可能。
0: 可是因为我看我周边的实际例子啊，我觉得半年其实要疗愈一个心灵，其实我知道大家会担心他变懒惰了，
2: 嗯
0: 嗯，但是问题是，哎，没事，又不是我老公，没事。
5: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0: 起来。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能更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很多女生都会觉得想要拥有平坦的小腹是很困难的事，因为有的时候就算你少吃多动都没办法消除这个肚腩上的赘肉，那要怎么办呢？
0: 嗯，日本医生有一个方法待会给你参考一下，不过仔细听讯息，有机会赢取300元的礼券跟超值好礼，那是日本呢他们爆红的绿茶咖啡减肥法，听一下参考一下啊。
2: 日本医生就建议可以把绿茶还有咖啡1:1的比例去混合，在吃饭前喝，一天至少喝3杯就可以帮助瘦身。这是因为咖啡因跟绿茶当中的一种抗氧化物叫做儿茶素，它是可以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对于分解腹部的脂肪是有效果的。
0: 但是要注意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啦，有些人是不适合这样的减肥的，比如说啦贫血啊，或者吃素，或是对咖啡因过敏，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的哈。因为绿茶咖啡素是要很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了，而且真的是有些人不适合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吧。
2: 如果你想要快点拥有平坦的腹部的话，就交给瘦身专家 London， 他们这个 London Easy Slim 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可以让你美美的迎接每一天，只需要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你。
0: 你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欢庆25周年，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幸运的1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首十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就能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的瘦身护理礼券，外加神秘限量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来赢取。
2: 今天的问题是，刚刚提到喝什么可以帮助瘦身呢？
0: 日本的啊。
2: A 珍珠奶茶 ，B 绿茶咖啡。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Joseph
1: Ask Best in Singapore 三 C Bottom
2: 1003原创节目最棒
3: Joseph Ask 我 Ask 你 I Ask 来 Ask 去
4: Joseph Ask Go Go Go
5: Joseph Ask UFM 1003 Joseph Ask 约瑟夫的问题。
6: 好，最后再看一下 OK 还有两个留言先播一下。
7: 是一种病，我记得六年前我被裁员后就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越做越懒，越做越无聊，越做越不想做工，直到我老婆叫我去做送货，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其实 especially 在送货的时候被人家看不起，然后开始找一个负担工作。所以我的说法是找新加坡是不难找到工作的，只要你有恒心， especially 现在 bus conductor bus driver 他们需要很多人，开价还是4500嘞。
8: Hi Josephine， 虽然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啦，就是说男可以主内女主外啦，不过对我来讲我还是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是男孩子一直待在家里不去工作啦，所以我大概应该可以了解你的感受啦。因为你们没有孩子，而且又没有经济的问题，我觉得还好一点哦，状况没有这样差啦。不过我觉得你还是要慢慢说服他出去工作咯，再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去拿 future 的 course 来读咯。
6: 给，来看一下，上心灵课程跟心灵治疗是两回事，建议去看心理医生，摆一步步来嘛。不过当然啦，有时候上课解决不了问题了，这个倒是事实。要领悟爱是什么，要懂得爱的婚姻。有些父母能够等关在自己房间的儿子三年了，他儿子才愿意从中走出来。
9: 有听众说他曾经有碰到很奇怪的上司，所以他就裸辞，他是8个月之后才重新上班的。其实回过头看他那一段8个月的日子呢，也是每天都无所事事，但他觉得说人碎成一片一片之后呢，是需要时间去把一片一片的拾回来的。所以呢，他想要跟 Josephine 说，如果你的老公说他还需要时间的话，那就再等等吧。
6: Actually I have a few friends who is early 40s， 他们也是一年没有工作，因为太过有压力了。他们 they took the time to re-evaluate what they want， 然后其实对他们俩是很珍贵的。他们其实最后还是找到工作的，找到他们喜爱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他对他来讲的话，其实帮你还 OK 了。
10: 我是觉得说，我比较担心的是 Josephine 的老公有没有社交这一块。
6: 有，
10: 就
6: 还有
10: 去
6: 工作
10: 坊，
6: 还有去心灵课程，
10: 心灵课程这一些他都可以是独来独往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你跟上班是有点不一样的。
6: 是啦，把你要保想要这样可怜妹，对。
10: 但是我觉得社交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嘞。
6: 我觉得他只要有走出门，就已经算是有社交的开始了。我是觉得啦，我是有走出门就算是了。如果他躲在家里，像机会打游戏机，其实打游戏机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有些人用这个方不是可以接受，有些人我反而觉得他用这个来逃避。但是我觉得听起来她的老公其实不算逃避了。对我来讲啦。没关系，没有标准答案的，因为我们不是她嘛。而且我们并没有在家里住，我们那一招她是不是每天没有洗碗，她除了没有洗碗可能还没有洗内裤，还有很多问题的。对，可能还有很多问题的。但是我们就提供不同的角度思考，让Josephine听听一下，可能这个也有可能，那个也有可能。然后像刚刚听我讲的沟通，坦诚啊，还有一个什么鼓励，其实是蛮重要的整个过程当中。
9: 而且确实刚才也有听众分享说，他们可能需要的时间不只是半年而已，他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
6: 所以如果是你老公的话，他跟你讲他有情绪上的问题的话，你要给他多久时间？你跟他谈一个讲一个时间的话，你会给他多久？
10: 通常他会给我一个时间的嘞。
6: 一年他讲。
10: 一年啊，一年咯。
6: 就是要先讲好，不可以，就是至少要给一个 time frame。
10: 对，我觉得
9: 不能够无止境的这样子下去。
10: 因为我觉得至少你给一个期限的话，你到时候你也会开始有自己那种找工作的动力。
6: 奇怪哦，为什么你会觉得半年？然后我心里莫名的觉得半年是很短的。
9: 其实我原本觉得3个月就够了。
6: 你没有
9: 没有，因为如果今天换作是我的话，我反而在一个没有工作的状态，我也会很焦虑，很有压力，不会吗？
6: 因为他们没有经济方面的焦虑，他只是找方向而已。我觉得有点不一样，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快找到的，要慢慢去。当然，可能他一辈子都在找啦。没有，刚才很多听众讲嘛，他就在找就不要做工了。不是我 rich 不 rich 的问题，当然你要有那个积蓄啦。 他可能也工作了20年了嘛，因为他40多嘛。嗯， 他不是说以前都是你知道吗，在家里那个摇脚的嘞。嗯，他有时候工作，我觉得有时候给他们多一点点时间吧，加油。
0: UFM 1003路况情报，
9: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要记得小心开车。
1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0: 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6度到34度。
1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4: 现在的时间是
15: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开踢，我国内政部发视频呼吁公众不要通过没有执照的赌博平台下注，以免触犯法律。视频中，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也亲自出镜，呼吁公众认真看待警方的劝告。视频指出，如果被发现参与非法赌博活动，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可能面临高达10000元的罚款或坐牢，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一名52岁男子涉嫌在荷兰村的一家按摩院偷拍、非礼甚至性侵女子，受害者多达14人。被告今天在国家法院被控22项控状，包括了偷拍、非礼跟性侵等。报道指出，性侵罪名如果成立，可被判坐牢最长20年以及罚款或者是鞭刑；如果非礼罪名成立，可判坐牢不超过3年、罚款或鞭刑，或三者任何组合的刑罚；如果偷拍罪名成立的话，则可判坐牢最长2年、罚款或鞭刑，或三者任何组合的刑罚。气候科学家表示，南极半岛今年6月取得 15.4 摄氏度的高温，刷新了当地历来6月份最高气温的记录，而南极冰层也在当前的冬季期间以异常的速度融化。这项记录是在6月6号由位于南极北部的一座阿根廷科研站测得的。根据资料，南极半岛过去的6月份最高记录气温记录是1998年取得的 13.3 摄氏度。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那如果你另一半跟你讲，他没有给你时间，他讲你给我一个时间吧，你觉得我可以 gap 多久？
2: 3个月。
1: 好狠哦，你们！
2: Yeah. 我可能会甚至说一个月嘞。
3: 啊，一个月啊！
2: 如果他真的觉得不 OK 的话，那他会跟我说的吧？
1: 不一定的，他会闷在心里说：“
2: 没有，
1: 这个女人不回家，可以他就闲聊。”
2: 没有，因为我觉得说，目前啦，目前我们的两个的关系就是那种如果我们有什么觉得不适当的东西，我们就会直接说出来。哦，对，我们不会憋在心里那种。哦、
1: 嗯，那如果你自己需要休息的话，你也不会给自己超过三个月啊？3年啊？那就比较
3: 正。30年。
2: 哎、欸，听起来不错。
3: 直接当就当全职太太了是吗？
1: 期限本身就是压力，全职太太压力很大的啊，跟你讲。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理解不等于接受，接纳不等于要买单。这是内心成熟度很高的人才能感受到的区别啊。举个例子，比如你的另一半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麻烦，然后回家对你大吼大叫。理解，我理解你为什么大吼大叫，因为你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很多挫折跟无力感，这些负面感受对你来说已经超出你的承受能力了。但是我不可以接受你的行为，也就是说你无缘无故对我大吼大叫这个行为我是不接受的，你之后不可以这样做了。当我们说我不接受的时候，不是说对方是错的，是坏的，是道德不好的，我们也不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来指责对方，而是我们在告诉他这件事我不接受。接纳是我接纳你有情绪低落的时刻，我也不会要求你立刻恢复正常，甚至我相信你可以自己去解决好你自己工作当中的事情。我愿意留出一个空间让你感到难过，我不做评判，我不会说你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我不会说你这个黑脸要黑给谁看呢，我不会说你没有用，但是我不买单，我不承担你的情绪发泄，你不要给我脸色，你也不要把我当出气筒。不要总在关系当中用对错来判断一件事，因为这样很容易会让你失去离开一段痛苦关系的能力。比如很多人往往觉得这个人让我受伤了，他就是错的，他就是道德非常卑劣的，他就是罪大恶极的。但当你反复强调他这样做是错的，你告诉大脑的语言就是他是错的，所以他可以改，或者他不尊重我，我要报复回去，结果你很可能一直跟这段关系纠缠不清。如果我们能够分清楚理解跟接受，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你做这件事情不是故意的，你有苦衷，但是我的边界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我不允许出现这样伤害我的行为，所以我受伤的话我就会选择离开。当然啦，每个人的边界是不一样的，关键是你能够接受的是什么，你不能够接受的是什么。但不要总是完全的依据别人的动机是好是坏来判断你自己要不要忍，要不要接受。
0: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 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 88551003。

0: 陈佩贤爱上你，我能不能不后悔还是后悔啊？跳掉了。爱上你，我能不能后悔 ？OK， 嗯，不能，爱上了就不能后悔的了。好，玩游戏，回答你。动动脑，动动脑，各位。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链，谁是卧底？
4: 这个游戏我们三个人已经抽签，手上呢都有一个关键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两轮的描述，听听看，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其中一个人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卧底。
0: 好嘞，我先来。我的这样东西呢，最近销量会增加，尤其是最近就对了，销量会增加。
4: 不敢说太多是吗？
0: 对。然后呢，这几天沈佳宜不能吃。
4: 啊，嗯，他不能吃东西多的去了。
0: 可是这个因为他就是不能吃，待会再跟你解释。对，好，我讲完了。
5: OK， 到我。我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在一个月当中有几天是比较多人会吃的。
4: 几天？
0: 嗯
5: 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婚宴上如果想要吃到的话呢，那你要事先通知。
0: 哦。
4: 我的这个呢，多数都是不健康的，你在吃的时候会停不下来，要一口一口的接着吃。
0: 哦，其中有一个人描述不太对路，你听听看，重复一下。
4: 我的这个东西多数是不健康的，而在你吃的时候会停不下来，想要一口接一口的吃。
5: 如果你在婚宴上想要吃到的话，那你要事先通知。还有一个月当中有几天是比较多人会吃的。
0: 我的这个最近销量会增加的，最近，然后呢，这几天沈佳宜不建议吃。好的，猜到没有？通常我们的关键字都是差一个字而已的啦。
6: 嗯
0: 啊，好了，88501，
3: 谁是卧底？
7: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3: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
7: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8: 上网 sisty.com.sg

0: 常就差一个字而已的，我们的关键字，
1: 嗯，啊，很接近，很接近的，
0: 对，通常都是差一个字而已的。这个也没次机会继续，就是我们是差一个字而已的那个、关键字，谁是卧底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雾兰方向在 KJE 之后有车子抛锚，还有 CTE 往 SLE 在 Amok Avenue 1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比如说两个人他们是狗屎的话，另外一个就是鼻屎，就是。一个字，举例说明。那例子不好，你举多一个例子。
1: 举多一个例子啊，嗯，衣服不？
3: 我有，一个是红萝卜，一胡萝卜，一个是白萝卜。哦，
0: 你、这种太接近，很难的嘞，我分不清楚了。
1: 就是裙子跟裤子
0: 啊，类似。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4: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4: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8: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9: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10: 现 switch 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1: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我的最近销量大增啊，原因是因为大家看世界杯的关系啊，而且那个最近沈佳也不能吃，因为他刚刚拉肚子、
1: 啊。他不是拉肚子，他是吐
0: 啊吐啊。
3: 对，
0: 哎呀，我本来打给那世界杯，他说不可以，他赶飞机
1: 啊、
0: 没事，哎，好，没事 ，OK， 好，继续说，
1: 继续。
0: 那、所以我的是零食，
1: 我的呢就是让你通常都是不健康的嘛，然后让你在吃的时候就想要一口接着一口的吃，所以我的也是
0: 零食。
3: 那我的一个月当中会有几天是比较多人吃？
0: 2天。
3: 初一十五，然后在婚宴上要吃到的话要事先通知，因为我的是
0: 素食。所以绝大部分人都猜对了，沈佳宜就是那个卧底，
1: 恭喜猜对的人。
0: 嗯，有人猜粽子，你娘猜的饼干，
1: 最近比较多人吃吗？知道吗？粽子
3: 有人猜随便是斋鹅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我昨晚上是想早点睡嘛，然后就早点睡的话，我就因为今天早上本来要做运动了，然后我就睡睡在半的时候，突然间为什么有屎味的
2: 啊？
1: 难道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2: 难道是你？
1: 是我家里的狗狗，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它好拉不拉？因为我家里有一个旋转楼梯嘛，它跑那个旋转楼梯的最高层的地方去拉，
2: 然后这样子流下来啊。
1: 然后不是因为我那个旋转楼梯是中间是很多洞洞的，所以是洞洞的，所以那个一层一层这样堆积起来，再加上昨天又风大，你知道吗
2: ？Oh my god！
1: 最糟糕的就是我摸黑出去的时候，
2: 你踩到了？
1: 不是踩到，没有的踩，因为它拉。就是我一抬头。处理完所有东西之后嘛，大概可以去安睡这样嘛，对。早上的时候他突然叫我了，他就，突然他这样，就是快受不了的意思。啊，穿衣服这样，等一下 ，stop， 我带你下去，然后就冲下去的时候，凌晨四点
2: 啊，凌晨四点，
1: 我破纪录，我凌晨四点去遛狗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回来我还赞他 ，good boy。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It'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全岛各地今天早上下大雨，为近来酷暑的天气带来了凉意。根据新加坡气象署的网站显示，牛顿的 Scotts Road 今天中午12点52分录的 20.1 摄氏度，相信是今年以来的最低温。根据报道，今年较早前录得的最低温是在农历初三，也就是2月19号的晚上9点12分，同样是在牛顿录得了 20.3 摄氏度。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开踢，我国内政部发视频呼吁公众不要通过没有执照的赌博平台下注，以免触犯法律。视频中，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也亲自出镜，呼吁公众认真看待警方的劝告。视频指出，如果被发现参与非法赌博活动，无论是线上或者是线下，都可能面临高达10000元的罚款，或坐牢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机场发生火灾，导致人员紧急疏散，多趟的航班也被迫改道，暂时没有接获人员伤亡的报告。根据新西兰消防与紧急事务部门今天发布的消息，消防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跟机场的消防队联手灭火。现场出动了5辆消防车、2辆云梯车和一个指挥中心，目前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郭靖在树上唱歌，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昨天我去吃晚餐的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不要酱辣的一个情况，哎，就是我昨天晚上
0: 还吃，跟拉肚子，是不是中毒吃太多？
3: 他不是拉肚子，他是吐，
0: 吐，
2: 对，肠胃感冒。然后因为小柯就跟我一起去吃饭嘛，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 food court 一起去吃饭。然后到那个 food court 的时候，就选了一个就面啦，汤的那种面。然后我就点餐了之后，他就帮我拿嘛。因为我要上厕所，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说：“哎，我先去点餐，你先吃吧。”嗯，我就坐下来的时候，我就闻到那面好像有一股味道，你知道吗？嗯，就是那种
0: 屎味。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在招一个，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请不用 rewind 在前面听，对啊，对啊。
2: 所以就好像那种擦桌子的那种布的味道，就是那种酸酸又有一种腥的味道，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不敢吃，因为我要先让小柯先试一下。
3: 你很坏耶。
2: 没有没有，因为我吃了他就不能吃了嘛。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我就不敢让他吃，我就想要让他先试试看是不是我味蕾或者是我嗅觉有问题。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然后我就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回来然后我就跟他说、欸、你可以帮我试试看吗，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东西的问题。然后就试了一口那个汤，他就说好像是有点腥味、哦、然后我就搅拌一下，我就看到有蛤蜊啊，有虾啊，有一些海鲜在里头啦，所以可能那个腥味是来自海鲜的、但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0: 哪里？
2: 我们坐在那个档口的前面。
0: 哦，那刚好啊，端过去很靠近啊。
2: 没有，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其实不想吃了，就是即使他再端一碗给我的话，我可能也不想吃，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有腥味了，所以就代表说可能他的其他的那个材料也是这样子的嘛。
0: 你去检查身体了吗？因为你这个时候感觉到有腥味。
2: 不是、
0: 啊、前阵子又吐。
2: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啦。
0: 绝对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2: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怪怪了。然后小柯就跟我说，你人都还没有好，我觉得你不应该继续吃，你应该把这个端过去 tray return， 还这个托盘回去那个托盘的回收的那个地方。然后他说你再去点多一碗鱼汤吧。我就想，在这个档口面前你要我这样做？然后他就鬼鬼祟祟，我们两个就在那边鬼鬼祟祟。他就讲没关系，这个哦，我端过去那个托盘中心，等你去点那个鱼汤。我想好 ，OK OK。然后他就看着那个档口 ，OK， 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就马上端过去那个托盘中心。
0: 主角咩？你们两个想太多观众了，你真的是。
2: 然后他就赶快端过去，他就跟我讲，他就手就比了一个 OK， 他就去，然后就赶快去点那个鱼汤。然后我点那个鱼汤，我就转过去要看他的时候，哎，我们的东西不在了嘞。不在那个原本的那个座位，
3: 换座位啊！
2: 然后我再转头换去另外一个方向，就看到他跟我挥手，他就嗨，他换座位了。就因为我们害怕那个档口的人会觉得说，好像为什么我们浪费食物啊，或者是好像对，就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赶快跑掉了。
0: 我把其中一天的一天义务给你吧，他讲的就是把观众席清空吧。昨天的你站在舞台中央，感觉有一束强光打在你身上，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句话，每一个事物都被放大，对不对？但真相是其他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玩手机，没有人看你们两个。
2: 没有，因为我最近看那个菜鸟那个什么炊事
0: 什么火兵啊，
2: 对对对对，我就在看那部嘛，然后他们就会通常都会一直看着，你知道吗？那个餐那个堂食那个食堂里面的那些宾馆，他们就会去注意他们的那个
0: 把观众还给观众了。 UFM 1003路况情报，两个想当主角太久了
2: 是吗？
0: 对，不过你们天生一对啊，没关系。注定在一起的。对，
4: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KPE 隧道往 ECP 在 Shears Avenu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记得小心开车。
0: 想什么鬼？还有什么好笑的东西分享一下呢？ 自己笑不停了。
3: 对，因为我跟你讲出口，
0: 不是出口是什么？
3: 出口啊。哦，
5: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位日本母亲庆祝孩子一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1: The Play Show。
3: 我曾经被压过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求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2: 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1: The Play Show。
3: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2: 如果我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3: 那个是调情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2: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3: 那个不是捉弄
2: 那个是情趣啦。
1: The Play Show。
2: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就忙了。对，
3: 转换地方啦去厨房拿抹布。
1: Andrew
4: 丽美
5: 程瑶
1: The Play Show。
6: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4: 十月随曾胜利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
10: 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9: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1: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一杰。
12: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得到。
11: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13: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以及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9: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9: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新歌是你一听到你就非常的喜欢，想要一直循环播放的呢？今天要跟你揭晓，在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6月5号到6月11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
4: Number 5，
5: 因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
3: 排名在第5的是 AI 音乐人大头针翻唱的《爱的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以为它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原唱叶倩文当年有分享过，这首歌对他来说更像是唱给孩子听的。歌词里的那种无条件的爱、祝福还有陪伴，听起来都特别的温暖。最近因为大头针重新翻唱，也让这首经典作品再次受到大家的关注。
4: Number 4，
3: 鼓鼓吕思伟的《透明伞》排名在第4。这首歌是用一把透明伞来形容爱情里默默付出的那一个人，明明自己淋着雨，却还是想要帮对方挡风遮雨，听起来非常的温暖，也有一种很单纯的浪漫感。鼓鼓吕思伟把那种愿意一直守护一个人的心情唱得很真诚，让人听了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4: Number 3，
5: 亲爱的你别再哭泣。
3: 第3名是飞道尔的《你好就足矣》。这首歌最近真的很多人都在讨论，因为歌词真的写得太扎心了。歌曲讲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熬过最辛苦的日子，却没能一起走到最后。当你终于拥有了梦想中的生活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失去了身边最重要的人。歌名里的《你好就足矣》听起来像是一句祝福，但其实藏着很多的遗憾和不舍。
4: Number 2，
3: 排在第2名的是韦礼安的《很久很久》。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反而是在讲陪伴这件很简单却很珍贵的事情。随着时间过去，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但人与人之间想要靠近、想要陪伴彼此的心情，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让人想到身边那些很重要的人，也会想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4: Number 1，
5: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3: 拿下这个星期冠军的是来自香港的创作歌手 Gareth T， 这首歌叫做《玻璃》。歌曲讲的是一种很纯粹、很直接的爱，没有太多复杂的情绪，就是想要把心里的喜欢告诉对方，就像这首歌的歌名《玻璃》一样，那是透明的，听起来就是有一种很真挚的情感。
6: 大家都在听的歌。
3: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6月5号到6月11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最后我们来完整听听这首排名在第1的歌曲 Gareth T 玻璃。

0: 温岚 featuring 冰球乐团的一个吻的时间，之前也听到了音乐大风吹的大家都在听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辆会只回堵到 Thomson Road， 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二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26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中东的紧张局势出现了转机，油价应声回落，亚洲股市在积极的情绪的推动之下全面收高。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76%， 报 5025.8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4.63%， 香港涨 1.93%， 上海涨 1.12%， 东京涨 2.81%， 悉尼涨 1.92%， 深圳涨 0.75%， 台湾上涨 2.3%。全岛各地在今天早上下起了大雨，为近来的酷暑天气带来了凉意。根据新加坡气象署的网站的数据显示，牛顿的 Scotts Road 在今天中午12:52录得了 20.1 摄氏度，相信这是今年以来的最低气温。根据报道，今年较早前录得的最低气温是在农历初三，也就是2月19号的晚上9:12，同样是在牛顿录得了 20.3 摄氏度。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我是佳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其实每次做这个单元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又或者是他们 WhatsApp 进来的时候呢，都是为了要庆祝某一些他们的里程碑，可能是要庆祝他们跟他们另一半的一些故事，又或者是他们跟他们的就是家人的一些故事，又或者是他们要庆祝自己已经突破了自己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时刻，又或者是他们可能只是想要靠用一首歌来犒赏自己，我觉得很有意义。
2: 而且就是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就是可以去更融入他们的生活吧。就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就这个样子嘛，每天上班下班就是很日常这样子，但是你在听他们故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其实他们正在面临的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也让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一个连接跟互动吧。
1: 在听整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可以进行一种自我反省，就是看一下你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会不会跟这个人有点像呢？或者是你是持有不一样的一些价值观的？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种互动啦。今天要听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Terence 的点播，他想要点一首情歌给女儿 Zoe。
2: Terence 就说：“不知不觉，你来到这个世界已经100天了。”看着你从小小的一团到现在会看着我们笑，用圆圆的大眼睛去探索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这100天里，虽然有不少手忙脚乱的时刻，也有睡眠不足的时候，但只要看到你的笑容，所有的疲惫好像都变得很值得了。
1: 所以今天特别想点这首歌给你，也想偷偷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妈妈还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啊？不然为什么每次看到你，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心真的是整个被融化了。希望你能平安健康，开开心心的长大，也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的爱围绕着你。宝贝 Zoe 100天快乐。

0: 这是 Taryn 想要点给他的女儿 Zoe 一百天了，这首梁静茹的情歌。我们线上也是有一位听众的 ，Hello， 你好，
1: 喂，你好，
0: 怎么称呼你呢？
2: 姓柯
0: 啊，
2: 姓柯，
1: 柯啊，姓柯，
0: 你姓柯，
1: 你真的姓柯吗？
2: 真的啊，
1: 那个声音听起来都不像小柯。
2: 我不是那个小柯了，
0: 他可能是就是长柯，年长的长柯。
1: OK，
2: 柯敬雄的柯。
1: 哦，柯先生，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2: 我要点嘉宾。
0: 嘉宾 ，OK。
1: 这首歌要送给谁呢？
2: 送给要结婚的女生
0: 喽。谁要结婚？
2: 我暗恋的那个啦。
1: 你暗恋的那一个，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在这边讲咩、
1: 啊？不可以讲啊，
0: 不然你
2: 等一下不要害他嘛。
0: 不然你就讲其中一个字就好。
2: 哎呀，他要结婚了，没有请我。
0: 哦，
2: 很伤心啊。
0: 但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可以连嘉宾这首了嘛，对不对？
1: 因为他没有邀请你。
0: 对，因为他没有邀请你，连嘉宾都不是哎、欸。
2: 因为他不知道吗？
0: 他不知道什么？
2: 我暗恋他吗？
0: 哦，那这样子怎么办？
2: 没有办法咯、可以在这边讲他名字咩？
0: 你要讲，我们就给你讲咯。
2: OK 咯，沈佳宜咯。
1: 我就知道他是来闹你的。
0: 我也是知道他来闹我。姓柯，你讲什么？你的名字叫柯什么？
2: 啊，柯敬雄哦。
0: 柯敬雄。
1: 谁
2: 啊？你不知道你会老大。没啦，今天是打来捉弄嘉宜的，因为上次你们叫我去捉弄老大吗？
1: 听说他还真的是打去捉弄老大的那天。
0: 对对对。而且
2: 对、啊、
0: 老大就跟我们说，他说哎，这个他说那天真的啊。
1: 一直在叹气。
2: 他真的很聪明的，他知道我捉弄他嘞。
1: 啊，真的哦。
0: 我也知道你捉弄我啊。你没有说我聪明。
2: 没有吗？因为你是我来捉弄你的嘛，你说可以捉弄你吗？我再打来吗？啊，好，我要请嘉宾啊，真的想要听嘉宾。
0: 哦，你、okay. 你其实听到嘉宾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画面呢？
1: 想到陈嘉宾。
2: 我没有想到画面，只是觉得那个我的女神都很漂亮哦，就是这样子咯。
0: 哦，我还以为你要讲优选一千吗？对不对？他曾经是优选一千的。
2: OK， 好，优选一千，对
0: 对
2: 对
0: 的冠军歌曲嘞。
2: 冠军的歌曲，还有前面有去年有 Sex Boom 啊，在那边。
1: 哇、哦啊，记忆力很好啊。
0: 对 ，OK， 我们
1: 不
2: 啊，改次再让你们看到我是谁咯。
1: OK， 记得来跟我们打招呼嘞。
2: 是我现在到你们晚班的。
1: 记得来跟我们打招呼，不然我们那个。
0: 因为刚才你其实还挺像的，你要不要试试看？
1: 不，
0: 再来过一次。
1: 那我们来听嘉宾吧。
2: 好，可以，不要吵，给人家机会，好，谢谢你啊。
1: 好可爱，好可爱的听众。

0: 张远的嘉宾，好期待看到你在吹那个钟号，是叫钟号吗？
1: 那叫长
0: 长号。
1: 钟号是什么鬼东西？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知道里面有一个号就对了。
1: 对，长号。
0: 长号，
1: 今年不会有了啦。
0: 英文叫什么啊？
1: Trombone。
0: 哦 Trombone。 那还有一个没有一个比较中型的没？没有一个比较中型的没？ Trombone 因为长嘛，它没有一个中的没？
1: 那就是小号咯，它没有中号。
0: 那就长还有
1: 中
0: 一个长号一个小号，
1: 小号还有低音号。
0: 为什么没有中号？ OK， 好，没事。103路
1: 况情报，Starbucks 也是没有小号的嘛。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要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个小时听到的一些歌曲呢，都是一些听众的点播，除此之外也会听到他们的故事，
1: 所以非常的欢迎你在这个小时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的，还有你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0: 记得如果你要打电话进来的话，大概就是在一首歌的中间的部分，可能就是在第一段副歌之后啊，大概那个时候就很适合打进来了。那现在这一位听众想要听到的歌曲是陈晓东的《心有独钟》，他要把这首歌献给自己，他的名字叫 Hazel。
1: 他说明天6月13号就是我45岁的生日了，所以就想要点一首歌送给自己，因为在45岁的这一年想要感谢一路走来的自己，人生走到这个阶段，经历过开心、失落、收获还有遗憾，也慢慢的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人还有所拥有的一切，也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感谢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家人跟朋友，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关心爱护还有支持，也让我的人生多了很多的温暖跟力量，
0: 希望往后的日子里可以继续的平安喜乐，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保持乐观，把这些正能量传递给我身边的人。当然今年也是要送给自己这一份礼物，生日礼物啊，27号我要去看陈晓东，想到可以现场看到我的偶像唱歌哦，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了，祝自己生日快乐，也希望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开心充实，不留遗憾。

0: 陈晓东的心有独钟。也有另外一位听众，在台湾的听众 Wilson， 他就说他也是我的偶像，真好呢，演唱会。你的意思是你很想去看是吧？
1: 机票买起来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0: 哇，那么快啊。OK，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听众想要点的孙燕姿的第一天。他的名字叫秀玉，想要点给玉和风儿。
1: 他说听说你们今晚就要出发去旅行了，所以就特别想要点一首歌给你们，祝你们旅途愉快，一路平安。旅行最开心的就是可以暂时放下工作还有烦恼，去看看不同的风景，去吃好吃的东西，好好的去享受属于自己的假期。记得要多拍点照片，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0: 我们虽然不能一起去，但我会在这里默默的关注你们的战况，听着你们回来分享的那些旅途当中发生的一些趣事还有笑话。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玩得开心，要照顾好自己，平平安安的出门，开开心心的回家。当然我们也会在这里等着你回来，你们回来之后我们就聚在一起，一起打牌。祝福玉和还有风儿旅途顺利，玩得尽兴。

0: 孙燕姿、五月天还有飞儿乐团的第一天。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i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再一次提醒听众，如果你是有一首歌想要点的话，你想要在空中听到你的歌曲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又或者是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1003。
1: 接下来这位听众呢，他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给雪文。你的名字刚好叫雪文吗？是的话，竖起耳朵注意听。你的这位朋友，好姐妹，
0: 好姐妹，是她的妹妹来的。
1: 反正就是好姐妹啦。爱慧她想要点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给好姐妹雪文。她说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想起雪文以前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当时候唱的就是这首歌，而且还成功闯进了16强。那段时间真的很替她感到开心，也一起经历了很多难忘的回忆。后来雪文去了纽西兰生活，大家就是见面的时间变少了很多，不过平时还是会联络，但总是少了那种以前经常约出来见面的日子。
0: 现在终于等到他回来了，现在应该是在车上吧，所以想特别点这首歌欢迎你回家，希望这首歌可以唤起我们当年的回忆，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一起聚会啊，聊天啊，把那些错过的年份的故事哦，就慢慢补回来。欢迎你回来，姐姐，很开心能够又再见到你了。这首歌送给你哦，姐姐。

0: 我觉得这种友情真的很难找诶，就是尤其是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就是已经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了那么久，还是可以就是一回到就是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是在同一个频率上，然后你就可以完全聊开来，又可以就是去接他。我觉得接机这一个部分哦，真会让我非常感动。
1: 而且我觉得就是雪文听到的时候应该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吧，就毕竟可能好一段时间呢都没有在新加坡嘛，那么又回来在听电台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人点播给你。
0: 哦，真的，我会很感动哎。对，而且就是点歌的人就在他旁边，你知道吗？因为他开着车就要载他回家。
1: 对，
0: 哇，很感人哎。UFM 1003路况情
1: 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Stevens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V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第四条出来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要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3: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2: 让孩子参与 Head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3: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6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2: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3: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4: 我们到时见。
5: COE 价格一直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才我有在自我反省一下，因为我在想说，我们刚才就说到玄王很开心，但是。对对，就是刚才那位听众他点的那个对象嘛，他我们说他很开心，是啦，他是很激动啦，但是我们好像这样在就是夸我们自己那个节目做得很好，不是吗？
1: 我是没有这样觉得，原来是你自己有这样的觉得。哎呦，嘉怡，
0: 我就突然间觉得我好伟大哦，这份工作，好。
1: 我觉得那其实那个点歌节目的一个魅力啦。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般魔幻般的魅力的。你可以挖出进来88551003，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扣音热线66911003。
0: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阿杰这位听众想要点给他的老婆还有孩子的一首歌，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
1: 阿杰说，最近的工作很忙很忙，连续几个星期都在加班，每天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很多时候出门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醒，回到家孩子都已经睡了，感觉一整天都没有什么机会好好的跟他们说上几句话。前几天我回到家已经快11点了，原本以为大家都睡了，结果一开门呢，看到餐桌上还留着晚餐，旁边贴着儿子写的一张小纸条，他写爸爸辛苦了。
0: 那一刻我真的有点愣住，明明就是几个字，却突然间觉得这几个星期的疲惫都被看见了。后来我就一个人坐下来在那里吃饭，虽然说饭菜是有点凉了，但是我心里却是很暖很暖的。我想跟我的老婆还有孩子说，谢谢你们一直在家里等我，也谢谢你们让我觉得再辛苦都值得。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新加坡食客在马来西亚的彭亨州的餐馆吃了那个野生的巴丁鱼啊，结果就是902块令吉，大概286块新币了。他就
2: 这样贵
1: 哦，他就投诉咯、okay?
2: 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吃海鲜的人来说，
1: 鱼有啊，这种东西我真的是不太敢点。
2: 对，我在吃那个杂菜饭的时候，我也很少叫鱼，
1: 特别到国外去，我更不敢点。螃蟹其实我也不太敢点了。
2: 有一次我的那个台湾的朋友就来新加坡找我嘛，然后新加坡很有名的是那个辣椒螃蟹，看到他的 menu， 我讲说哦，每100g 然后10几块这样子，我觉得哎、好像可以耶。要点餐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就说哦，我们现在100克多了之类的，我就说我要100克的可以吗？跟我讲没有100克的螃蟹，他跟我说这样子的话就是 一份螃蟹你要做，然后呢200多，哈，200多，我不能只点100克吗？我只要10几块钱而已。
1: 没有100克螃蟹，白痴仔，那你就去吃辣椒螃蟹，看100克还想点100克？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4: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5: 我要点歌的最后一首歌了，我们线上是有一位朋友的，你好。
6: 你好，
5: 要介绍一下自己吗？
6: 对，我是轩琳。
5: 轩琳今天要点哪一首歌？
6: 我点那个李健的歌，什么爱有天意的那个那首歌。
2: 假如爱有天意。
6: 假如爱有天意，对对。
5: 因为李健其实在我们歌单比较少出现
2: 哦，
5: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6: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中国歌手比较少是吗？
5: 也不是，对，就是因为我们通常在播歌之前，我们有很多考量啦，就是我们音乐组会先筛一遍，对，所以他的歌还是在我们歌库里面的，只是比较少播，对。
6: 他好像要来新加坡办那个演唱会。
2: 哦，真的吗？
6: 对对，好像多2个月吧，应该是，我也是刚刚看到那个。
2: 多两个月，那你感觉就是一定要买票去看的咯？
6: 没有了，没有了。
2: 他没有吗？你那么爱他？
6: 没有，我没那么爱他，
2: 你没那么爱他。OK， 我们等一下不要播李健的歌了。
5: 好，我们换掉，马上换掉。
6: 我通过打电话了。
5: 所以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呢？
6: 就是那个看有几个那个中国的那些怎么说嘞？
5: 音综吗？
6: 对对，就他看到他的，他因为他是那个制作。作曲作词的嘛，所以我就很多他才华，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嘛，所以可是他没有他进入这个唱歌的怎么说呢，他没有，他是
5: 对
6: 行业，对对，所以作词还有那个编的曲呢，还有作的曲都是很好听，很有那种叙说的那种唱法。
2: 你讲了很多他的那个才华，确实啊，就是作词作曲啊，他都展现出来的才华，但主要他应该也长得就是很帅。
6: 我不觉得很帅啦。
2: 你不觉得吗？我觉得不错啊。
6: 他的声音很，我觉得很不一样，很特别。所以很配合他所做的那些他写的词啊故事啊那些都挺配的，我觉得。
5: 所以你最喜欢的他一首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呢？
6: 其实我他所唱的歌都是有些我不大喜欢，如果太流行的话我就不怎么喜欢
2: 啊。你不喜欢太流行的？
6: 对对对，像向往这种曲呢，我觉得比较很通俗啊，比较普遍啊，这种那个曲啊曲子，所以我比较喜欢叙说那种的。他的传奇对吗？传奇是他的那个很特别， 觉得他的曲子很特别，
5: 对，就连
6: 他的词啊，
5: 对，就连王菲也是有翻唱过那首传奇的。
6: 对对哦，传奇就是传奇是就是他唱了才，我是看到那个报告，那个王菲唱了他才那个出名的，
2: 嗯，
6: 不然没有一般的人就是喜欢跟歌手嘛，不是跟那些作词家或者作曲家，
2: 嗯，
6: 对，
2: 所以因为那个传奇太流行了，你就不喜欢，对吗？
6: 对呀，应该我就是太什么了，
2: 太普通了。虽然叫传奇，但是太普通了，
6: 太变了啊。
5: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见识一下你最喜欢的这位歌手李健，他诉说性的才华到底在哪里呢？
6: 他歌声也是很好听。哎，对了，听到了。
5: 好，马上一起来欣赏李健的这首《假如爱有天意》。

0: 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
1: 很适合当作是那个点歌的最后一首歌，就这个晚上嘛。
0: 嗯，也有听众就说很像黑色空间，就是那首罗志祥的歌曲，因为他曲子是一样的，这是来自韩国同名电影，就是假如爱有天意，사랑하면할수록。
1: 都是同一个作曲人写的，但就是中文版的两个不同的歌词嘛。
0: 嗯。
1: 所以如果你还有想点歌的话，那么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填写我们线上的点歌表。明天你七点传进来也是没有用的。
0: 对，因为我们明天没有工作啊。我们下个星期一见。
2: UFM1003 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Stevens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Fullerton Road 往 Shenton Way 的方向，在 Fullerton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6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晚上8点。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杜德伟无心伤害，刚刚也听到了陈零九和文慧茹的可是他叫我宝 A。 今天星期五啦，晚上好，我是克敏 UFM103 叶搭子。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各位吃饱了吗？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吗？每一天我开始就是把这个主持棒从 Xavier 手里接过来的时候，我都会在想，就是也会看到大家的一些晚餐的问候。有一些朋友可能真的就是像是我刚刚那个军哥一样哈，有人上班有人下班，对不对？不管你是上班还是下班，都希望你这个周末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愉快。因为星期五毕竟就是一个星期五晚上有这种魔力，它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但是他有一种就是你会觉得说，今晚允许熬夜，因为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多数的朋友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吧。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一起来，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你不觉得这首歌也很 party 耐不住吗？虽然它是中文歌曲，但是它就是非常典型的 R&B， 对不对？星期五为大家准备了特调，我们今天晚上的特调就是 party 耐不住，给你让你很想要放松跟下酒的音乐，继续锁定在 UFM 1003夜搭子。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2号，今天是星期五 ，It's Friday。
2: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刚刚两首歌是不是非常的过瘾？那郑伊农591还有关浩的 Love is all around， 接下来椅子乐团一个人的街头。

0: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2: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人生浪费指南，夏日入侵企划。这首歌曲歌名叫做人生浪费指南，如果你也是一个非常卷的人，就是那种每一天都很拼的，可能可以听一下，或者是拥有一本人生浪费指南，然后来就是从初学者开始一步一步的学着怎么浪费人生啊。诶，我发现就是喜欢 party 耐不住的朋友，我们这个叶搭子 party 耐不住。OK， 我那个断句我肯定会断在那个 party 然后跟 night 中间，耐不住中间，就是让大家听得到，不是 party night 而是 party 耐不住。喜欢听这种 chill out 的音乐的人其实就蛮喜欢 me time 的，我发现好多听众都是，而且也很热爱生活。然后你不觉得就是听着 party 耐不住的这些音乐，你的压力自然就释放了嘛？而且我们不需要通过太复杂的一些途径来释放压力，就是不用做太多的事情，就听一首歌也可以很开心，就是这一类舒缓节奏的音乐。而且我发现在这个单元蛮多的一些文青朋友，我们也可以是40岁、50岁的文青，老文青可以吗？就是哪怕我们生活在这种快节奏的或者是高压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这种轻快缓慢的电子啊、爵士或者是很有氛围感的音乐来做我们生活的一个调剂，镇静剂也可以。你觉得对吗？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是来自 Ander 的他，刚刚也听到了杨英格、魏如萱，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类，这也是旺夫傲慢与偏见。听众说，我就是喜欢夜搭子的 party 耐不住，而且我喜欢 me time， 所以就是对于比如说在做博啊、阅读啊、独处啊、喝咖啡啊、深夜小酌啊，就是开着我的广播作为背景音乐，都觉得那个音乐的氛围非常的好。就是你知道这种音乐它真的是可以降低我们大脑分泌的压力皮质醇的，就听歌它可以稳定情绪，这是绝对的，尤其是优选好歌。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很多人叫他麻油叶，因为其实我也不是一来就会念他的名字的，但是他的声音真的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这首歌就是有一种特别平静的感觉，对不对？这首歌叫做南山南，东南西北的南，南山南，很少会在空中听到。那来自这位歌手马迪，但是为什么我说麻油叶呢？因为他的迪这个迪字哈，马迪的这个迪字呢，是由一个油，鱿鱼的油，鱿鱼的油听起来也是不对，原油的油啊，原油的油，然后呢，旁边是一个叶，就是书本我们翻开第几页的那个叶，所以。很多人就叫他马油叶，他是2011年就是发了他的第一个单曲，在就唱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民谣，然后他其实自己也创了一个组织，就叫做麻油叶，像是除了他自己的作品，代表作品《南山南》啊，《孤鸟的歌》啊，然后还有宋冬野也是最经典的啊，宋冬野就是麻油叶，就聚集了这种曲风很独立，然后非常有个人色彩的一些创作人。宋冬野像是他的董小姐，对不对？那我要不要在今天的这个 Party Night 不住播一下嘞？

0: 希望你还喜欢今天晚上叶大子 Party 耐不住给你的特调。刚刚这首歌是风和日丽，来自魏诗莹，之前有池修你的眼睛。最近你没有发现下雨下的比较多，然后好多人在这种时候身体也会比较容易进入一种就是很烦躁的一个状况，很烦躁的一个状况。其实就几个小穴位，或者是说小 pebble 哈，小贴士，它就可以舒缓很多。等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但今天晚上透过 UFM 103，也要跟你分享我们本地创作歌手 Shelby 王小敏他的新歌《想忘你，忘了你》。
1: UFM 103全岛首播。
2: 大家好，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播放我的新单曲《想忘你，忘了你》。这首歌在写一种想一个人想到极致的感觉，日子好像照常过着，可是内心却被困在一个

欧德阳孤单北半球，刚有吴汶芳孤独的总和，哇，两首歌都蛮 lonely 的，对吧？而且刚刚 Shelby 王小敏的那首想忘你忘了你，也是一种啊好 emo 好无助的一种心情。不知道你今天晚上的心情怎么样，会不会也会有一种就是那种浮躁啊。我最近在看这个就是新闻的时候，看到他说24节气当中现在的这个节气啊，其实会很自然的让我们会有一种就梅雨季嘛，它就会就是因为外在的湿气加内在的火气，然后你就整个人就会觉得很烦躁，很 big take。然后新加坡最近也是一会儿雨一会儿又热的，就自然会让我们的身体这样。其实在节气跟大自然的对应当中啊，这段时间它也蛮考验我们身体的一些调节力。像新加坡还好，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地方是会有那个四季的变化，大部分的国家啦哈，就是新加坡是属于常年都是在热带，然后我们就是都是很热，但是这个所谓的湿气啊火气啊这些是真的就一直都在的，所以当外界的湿气过重，然后我们体内累积的火气就是跟这个湿气一撞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有一点像是一个那个关起来你知道密闭的那种一个器皿呢，然后气血就很容易滞留。稍后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也会有那种没来由的一些胸闷啊，然后头昏脑胀啊，或者就是难以按捺的那种敏感跟浮躁的话，可能就是身体在很诚实的告诉我们，就是气候转变啊，这种节气转变的一些需要注意的点。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me, baby, you, you me, baby, you, you me. 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毕毕淑静还有朱丽静，我会在你身边。晚上好，我是克敏。二十四节气跟大自然的对应，就是让你有时候觉得雨季特别的烦躁，下不停的雨，然后就是等于说外在的湿气加我们内在的这个火气哈，就是一撞呢，身体就会处在一种就是觉得很烦躁、很敏感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觉得以为是我们的情绪影响身体，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身体也在承受着环境的压力。如果是这阵子你也发现自己好像常常会很烦躁，当然检视一下会不会睡眠本来就不够啊，然后也吃了太多的一些让我们自己上火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天气的改变，节气的变化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试着把注意力带回呼吸，然后找到我们胸骨正中央的膻中穴，膻中穴，然后呢，你就是揉一下，因为这个穴位被叫做气之海，它其实是调节情绪波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按钮来的，其实就是我们两胸之间，就是正中间那个地方，按下去真的是酸酸的，有那种感觉。指腹，你就用指腹轻轻的按一下，酸酸痛痛的，然后记得要配合呼吸，缓慢的、深的那种腹式呼吸，你大概一两分钟就可以了。然后胸口传来的这种酸酸胀胀的感觉，是你那个瘀滞哈，就是那种淤堵跟那个滞留的那个能量正在被慢慢的疏通，所以随着你每一次吐气，就把困在胸口的那个闷跟那个火气，就这样子，让它慢慢的抒发出来。你看外在的天气，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嘛，对不对？那种下雨啊，或者是实在是燥热，但是可以透过一些跟身体的对话，就让我们把体内的那个气流，我们自己找到一个出口。那气一通呢，你就会发现，心好像也可以有一点像是雨后天晴一样的舒爽。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继续锁定在 UFM 1003，星期五的晚上哈，可能就是会特别有一些让你听了心情很亮的歌。刚刚像是孙燕姿的《超快感》，当然我们10点过后的第一首歌也很嗨。UFM 1003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第二大影大人的快乐，刚刚有张敬轩只是太爱你，之前也听到了邓紫棋超能力，在回家的路上了是吧？看到我们听众 WhatsApp 885-1003 就是跟好朋友吃了饭，就是星期五总是比平常 weekday 啊，然后跟朋友聚聚的几率可能来得更高一些啊，我也是好开心，因为再过个一两个星期我就会见到我很久没有见的两个老朋友，然后超期待的，真的就是有这种我觉得带着一种盼头啊，我们人生是每一天可以给自己制造一些小小的盼头，它可以是吃个好吃的东西，这个很容易实现，每天我们都可以，就比如说等一下可以喝杯好喝的咖啡，然后泡了那个咖啡之后你闻着那个咖啡香，那咖啡的香味缓缓的随着它的温度这样子蒸发，然后那个香气你知道吗，就是飘进你的鼻子里面那种感觉，哇，我觉得也是一种小小的盼头，又或者说周末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啊。如果是还有工作的朋友，就是还需要做工的朋友啦，那代表我们还有工作啊，对不对？也是不错啦，至少有个收入。OK， 接下来这个小时同样的也会接听你的电话。

晚上好，我是克敏。有听众在问我说，最近我在追什么剧，我讲出来可能又会让你笑了，因为是一部老作品，蛮老的一部剧集的。但是这部剧集因为就它是2021年的作品，Netflix 好像没有，就要在 View 啊，或者是 HBO 啊，或者是爱奇艺看啊、大家可以上网找，叫做什么？叫做《恶魔法官》。英文是，我看一下，英文是，英文是什么 ？The Devil Judge， The Devil Judge 呀、yeah, ，我是怎么发现这部剧的呢？是我就因为我很喜欢《模范计程车》嘛，我就去找，我说在韩剧里面，哪三部作品，Top 3 哈、哦，它是可以媲美这个《模范计程车》的，所以其中一部他就推给我了这个，另外两个我都已经看了，然后我就看到哦，《恶魔法官》，好啊，那就看一下怎么样啊？是这个朴真荣，对，朴真荣主演的，蛮多演员我都觉得就很不错，我自己就是相当上头啊，最近看的相当的上头。如果你也是喜欢那种比较悬疑啊，然后又有那种正义的，你知道吗？就是、哦、正义的使者为民除害，他这个有一种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那个感觉在里面，就有点像是民生咒那个文生佐那个啊，那个演员叫什么？宋仲基主演的那个黑道律师文生佐，你有看过吗？那个文生佐，他就是类似那种感觉，就他也不跟你走正常的路线，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你知道就很照本宣科，然后就一定要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然后必须要这样或者是那样，他完全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那一种，所以这个看了也是超级过瘾。叫做什么？叫做《恶魔法官》。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夜搭子树洞，你好。
2: 克林你好。
1: 哎，怎么称呼你？
2: 立方。
1: 立方 ，Hello， 立方，恭喜你拨通了。
2: 谢谢，刚刚我打不通门，打通了。
1: 对对对，刚刚线还是蛮热的。呀，哎，
2: 你好吗？
1: 我很好，我很好。
2: 哦，那就好。
1: 你呢
2: ？OK 哦，比较好了。
1: 比较好了哈，那你想要聊一聊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吗？
2: 我今天就是有 mission 啦，有任务啦，我想夸三组人，
1: OK， 好，来，
2: 两组人，这两组，你怎么讲呢？他们是三组人，但有两种group 啦，一个是白衣天使，一个是蓝衣天使，白衣天使。他们都是讲护士，但是我觉得医生也是哦。因为医生虽然他们也要很勤劳哦。而且也据我了解，他们要说他们做医院的医生没有这样简单，要广告啦，去这个地方们，去这个部门，去那个部门，要排好，就要很不容易哦。
1: 是，
2: 然后护士也是很不容易哦，好像还要感觉上比较难，就是要拉屎把尿啊。很不容易哦，然后有些那个病人又很麻烦，跳地麻烦
1: 哦，
2: 真的很不容易哦。而且他们讲的是生命哦，什么东西要小，他们做工要很小心。那是保护师跟医生啊。然后医生方面，我要特别谢谢我遇到的几位医生啊。Dr. 正义，他是我的正义使者。然后
1: 如果他是女生的话，他就变成正义女神了，是不是？
2: 你说什么
1: ？OK， 正义，我没事，我只是讲了一个不好笑的冷笑话，你继续。
2: 你是不是最近的啊？暂停。正义，Dr. 正义，Dr. 四豪，Dr. Alex， 然后大概是还有因为是跟华文电台是只是这三个医生的。然后还有一个是 Dr. 景雄啊 ，I mean GP 啊，我以前的 GP。然后另外一个 group 呢就是蓝衣天使。
1: 蓝衣天使。
2: 深蓝天使。
1: OK， 你是不是自己做了笔记的今天，还是你这些全部是记在脑里面，然后
2: 在脑里面，到脑里面。
1: 哇，那他们一定是真的就曾经可能给过你温暖。
2: 都是我的恩人哦，都是我的恩人。都帮助过我，我记得他们。
1: 现在想起来。心里面还是很温暖，对不对？
2: 因为很多很多，我只能记一些啦。主要的蓝衣天使方面，我要替他们发声哦，因为他们的老板不好了，欺负他们哦，就是 take 他们 for granted，take their passion for their job for granted 咯，不应该这样子咯。如果做每天都需要做 OD 啊，12个钟头以上啊。basic 是12个钟头，还要加班2-3个钟头，甚至更多啊！人又没有加薪水，很不对哦。
1: 你是不是身边有你是不是身边有朋友还是认识的人，他们其实正在做这些工，然后让你看了觉得很心疼，是吧？
2: 我很心疼他们。
1: 呀，
2: 他们很好，很好。绝大部分都很有奉献的精神哦。这两个group的人，护士、医生。还有那个我不方便，你很聪明，你应该知道我讲的是谁的啊？哪一个group吗？
1: 不，如果不方便，
2: 蓝衣天使，
1: 如果不方便就不要讲出来了，因为你在 on air 嘞。
2: 我知道，现在不严重哦，心照不宣哦，大家心知肚明哦。Law and order 是谁啊？你说啊？但是他们的老板真的很不应该啊，他出钱的老板不应该。
1: 那你
2: 他这样子不能够吸引人才，你懂吗？只要做这种工。
1: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成人的世界就是只做选择啦，有时候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所以我们很难说 这个是对或者这个是不对，因为可能在他的立场他也有他的难处，对不对？可能我们看到的也不过不一定是就是最完全的那个画面，可能是 一部分的画面。嗯，所以
2: 上次没很有钱的，我知道。
1: 但是我想你的朋友有你这么一个愿意为他出气的朋友，应该也是心里面应该也是觉得就是蛮痛快的啦。有时候可能是凭着个人的力量改变不到什么，但是因为你就很站在他那边嘛，你就很觉得说哇，我就支持你，我就是谁骂你我就骂回他，然后他也会觉得被你鼓励到，你知道吗？就有时候
2: 我就是他们免费的啦啦队，
1: 对对，
2: 我帮人家有打气，有 cheer them on。
1: 呀呀，你蛮适合你有那个
2: 通气，跟他加油。
1: 你的那个中气，对中气相当的足啊呀！ Yeah、所以你现在身体比较，
2: 他们当然有正义感的。
1: 你现在身体比较好了吗？
2: 啊？
1: 你身体比较好了吗？
2: 好很多了。
1: 那就好。那我送一首歌给你好不好？你想一下你是喜欢听谁的歌，然后你可以现在跟我说，然后我就在这首歌在我们叶搭子树洞之后我们就播出来好不好？
2: 好，谢谢你啊。歌名
1: 你想要什么歌？
2: 叶阳俊的我好像叫做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1: 有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 我要送给你们看，要等我我拼出来了。
1: OK， 要
2: 给你们。然后那天在那个 cafe 啊，那个优选
1: 一千
2: 啊，我有在，但你走掉了，我在另外一边跟陈瑶那边，文通跟你都跑掉了，
1: 哎呦，
2: Andrew 也跑掉了，
1: 那就
2: 我太慢了，
1: 今年还有机会，今年还有优选一千的机会，我们还可以再见面 ，OK？
2: 愿好好，
1: 好，那就把叶良俊的扎西的泪送给你。谢谢你。
2: 等一下，然后里面有个很重要的 message 啊，就是我做的卡也是有写，最啊没不放弃的人都拥有希望，不放弃的人都拥有希望。You will have hope if you don't give up.
1: Okay, wow, you really can do a cheerleader, leh. Thank you.
2: I want to be a DJ, you know. But when I'm in give me chance, anyway, I 我有跟英文啊华语，我有跟那个谁啊陈瑶，我还没录啦，把我大概懂，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啊。
1: 你看，我们不是有广播歌王嘛，对不对？很难说，没有很难说哈、啊。哪天我们做一个比赛，是叫做那个广播 DJ 王之类的，就是让听众可以来当 DJ 的那种体验，也说不一定。那到时候就祝你好运啦 ，OK？ 那谢谢你，丽芳，就把扎西的泪送给你。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这里有流行 K 歌。百听不腻的网络声。

0: 冷笑话。
1: 有一天，我看完医生之后，回到家我就一直笑。我妈问我，我在笑什么？我跟她说，要笑24小时。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幸运时常就在我们身边，有时它给我们一个惊喜，更多的时候它默然地守护着我们，让我们难以发现。从不幸中寻找快乐，日子就不会被灰色笼罩。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他还是单身汉的时候，曾经和几个朋友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可是他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有人问他，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连转个身都难，有什么可以高兴的？苏格拉底说，朋友们在一块儿，随时都可以交换思想，交流感情，这难道不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吗？过了一段时间，朋友们一个个成家了，先后搬了出去，屋子里只剩苏格拉底一个人，但是他每天还是很快乐。那个人又问，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有什么好高兴的？苏格拉底说，我有很多书啊，一本书就是一个老师，跟这么多老师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可以向他们请教，怎么能不高兴呢？几年之后，苏格拉底也成了家，搬进了一座大楼里。这座大楼有七层，他的家在最底层。底层在这座楼里是最差的，不安静，不安全，也不卫生。上面总是往下面泼污水，丢死老鼠，破鞋子，臭袜子等等脏东西。朋友好奇地问，你住在这样的房间也感到高兴啊？苏格拉底说，是啊，你不知道住一楼有多么好，比如进门就是家，不用爬很高的楼梯，搬东西方便，不用花很大的力气，朋友来访更容易，用不着一层一层楼的去敲门询问。特别让我满意的是，可以在空地上养花种菜，这些乐趣真的是数之不尽啊。过了一年，苏格拉底把一层的房间让给了一位朋友，因为这位朋友家有个行动不便的老人，上下楼很不方便。结果苏格拉底搬到了楼房的最高层，第七层，他每天还是很快乐。朋友笑说，先生，住七层楼也有很多好处吧？苏格拉底说，是啊，好处多着呢，每天上下几次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有利于身体健康，还有光线好，看书写文章不伤眼睛，没有人在头顶干扰啊，白天黑夜都很安静。生活中遇到不幸的事情是正常的，有快乐也是正常的。如果我们紧紧抓住不幸不放手，快乐就永远不会来。这一切需要给自己找一个远离不幸的理由，来安顿自己的心灵。这个理由可以是你无意中听到的一句话，也可以是发生在周遭的一件小事，还可以是你对生命的感悟。不要逃避不幸的感觉，也不要逃避现实的生活。当不幸来临的时候，去感受它；当不幸漂流的时候，不要再抓紧它，让它成为真正的过去，这样才能快乐的生活。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只能说再见。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and me, baby, you and me, baby, you and me。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有，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我们都习惯了同一个温度，你说这叫幸福，同时也忽略了一种残酷，我觉得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Hello， 我是曾沛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1: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0: 让孩子参与 Ha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1: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0: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 Square Mall.com。
1: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0: 我们到时见。
2: UFM 1003优选好。

0: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